0: 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1: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假凉被一床，报名就送。
3: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
4: 对啊，
3: 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安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4: 一家核心省心省力，关键是给我们省了很多的钱。
5: 包括嘛，今年9000多，合同价格是18万多，包括洗衣机啊、煤气灶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怎么还有么呢？家具，都来了呢。这个价格呢，按照市场行情来说呢，应该属于比较实惠的，那是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0: 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6: 480。
0: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7: 合同价是70多万。
0: 70多万，
6: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7: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啊，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0: 装房子找一家，
2: 装房子找一家。
8: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仪，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2: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9: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8: 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
2: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8: 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0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那不得像你老公似的，优秀努力，然后所有的同仁们赋予给我的面子。
1: 啊，这么个事儿，今天呢给大家伙召集到一起啊，我得跟大家商量商量啊。最近大家伙发现没有，咱们每家每户都接到了大批量的这个退伍。
2: 对，没错没错没错。
1: 还想上哪儿去？那不有个马扎，就是剩的，上那坐会儿吧。行啊，我接说了啊，是这么回事儿，大家是不是每家每户都接到了一大批量的这种退货？
3: 对，
1: 是不是？
4: 对
5: 对。
1: 我调查了一下，跟咱们竞争的这波人是谁呢？是那个一户人。我把大家伙今天召集到一起啊，就是研究研究这事儿可怎么办。
2: 对，我说两句。现在呢，咱们
1: 说，
2: 你不用。现在咱们呢，别老想着揍这个揍那个，我们是生意人，别动不动老打架去，打咱不怕。咱打价格战啊！打价格战就跟他打，
6: 打价格战那不白干了吗？那打到最后不就是赔钱吗？也是，贾为民，要说赔，你最有经验。
1: 行了行了，咱也不乐了啊！这为什么啊？这个义户那边的泳衣对咱能产生威胁啊？他为啥有竞争力？因为义户就是产泳衣这布料的人，就搁那产的，所以人家拿着价格非常便宜才能跟咱打。所以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咱们就得拿着这个便宜的布料，跟他们一样的价格，咱们就跟他有竞争力了嘛，是不是？
5: 对
4: 对
5: 对
4: 对。
1: 哎，不瞒大家伙说，我头两天去了趟义户，也找到了咱能拿着这个价格的这个厂子。哎，我一想啊，跟他们商量商量，不能光我家自己占着这便宜。如果大家伙愿意的话，咱凑钱一块上那儿去买去，好不好？
5: 好，
4: 行，
5: 同意。
2: 不行，不行。
1: 你咋的？
2: 彭锦旗啊，不是你现在说让我们拿多少钱就拿多少钱，我们凭啥信你的呀？
6: 贾为民，你几个意思呀？我二哥还能坑大家伙还是咋的呀？能叫你来是能抬得起你。天到晚就你意见多，
2: 这是老爷们与老爷们之间的问题啊！
7: 嘿，哎呀，魏明，你可坐下吧。
1: 我说句良心话，这个事儿呢，也不是说非得我在我应该应分做的，我也是给大家提供个渠道，是吧？这个如果大家信不过呢，到时候咱们再选一个代表跟我一起去医护监督点不就完了吗？是不是？
5: 对对对对，嗯。
1: 有需要多少的上秀儿这登个记啊，不需要的可以不参与。
8: 哎，我
7: 秀儿来，谢谢。
2: 啊，行行，
7: 来吧。
2: 行。走吧。
6: 好嘞，好啊。
2: 好好好。
9: 哎，我脚了。
10: 锦溪呀，这人呢就是厉害呀。
11: 是啊，啥问题搁在他面前都不叫事儿。
12: 你瞅那个，那装相比他强多了。
13: 魏明，回来啦？怎么这么疲惫啊？开会开累了？
14: 开会不累，心累。这谁驾车啊？
13: 开这车人找你呢。
14: 找我？告诉他，我不在家里。
13: 他已经在咱家院里了。
14: 你咋不让他把车开院里去呢？
15: 回来了。
14: 回啊。

0: 啊，回来了。
1: 文斌你好，
2: 听说你在兴城永章有一号，过来找你谈合作来了。
0: 你是？
2: 我是谁不重要。
0: 啊？不，我没听清，你刚才过来找我说什么？
2: 合作。
0: 合作？那个吸食兴城搞泳装的人还是挺多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偏偏找我。
2: 就为你贾跃民这三个字儿。
0: 贾，三个字。啊？啊。
2: 我是义乌过来的。
0: 哪过来的？
2: 义乌。
0: 义乌
3: 啊！
0: 瞅我干啥？瞅我干啥呀？瞅我！跟我这批评他了，你光人进来，你不给人拿凳子，你让人在那整兔子。再说了，你这车也开进来呀？你停外面多不安全，那么好车。你去把兔子给我炖了。你进来进屋来，哎，快点整两个菜。这还，哎呦我的妈呀！你快快快去，哎，义乌不是进屋。
4: 媳妇儿，
5: 嗯，
4: 小波在奶奶那儿听不听话呀？
5: 那必须的，咱儿子你不知道多乖呀。
4: 嗯，不像我呀，小时候那么淘，有点随他大爷，老实。
5: 那你要这么说，大哥家的小海倒是有点像你。
4: 媳妇儿，咱买的楼房让咱妈先住着，享受享受，喝秀，是不是？又资助了大哥大嫂买楼房，咱就晚点吧。你别有想法啊！
5: 我有啥想法呀？这老宅子多好呀，风水好，要不能让你从一个投机倒把分子变成现在的大老板吗？
4: 嘿，哎呀，我上辈子是积了德了，真好，好一媳妇儿啊！今天我要不是出去办事儿，我肯定要好好的抱抱
5: 你。你瞅你啥样！
4: 哎，媳妇儿，把这照片给我装起来。
5: 啥呀？这个照片？
4: 对。
5: 你揣着它干啥？你沉呢？
4: 想你的时候我看看，它能多沉？哎呦，媳妇儿，你这家胆也太大了。
5: 咋了吗？
4: 你还敢看这个？我能做好田哥吗？走吧，
5: 注意安全啊，早去早回。
4: 好，
6: 慢点啊。
4: 哎。

0: 我替你喝。啊，就摆我这边。
1: 来，哎呦，那个元宝兄弟，听口音不是义护人吧？
2: 对呀、啊，我是咱们本地的，我跟我们老板去的义护。
1: 啊，你上面还有个老板
2: 啊？我们老板在义护泳装做的很大的。
1: 哦，那你们老板认识我吗？
2: 我们老板当然认识你啊，更认识彭锦熙。
3: 彭锦熙啊，
1: 哎，你刚才在院里说的是为贾为民这三个字来的。
2: 为民，你别误会啊，我们老板非常认可你这个人。
1: 那怎么出现个彭锦熙？
2: 他来点仇。
1: 谁？你老板跟彭锦熙有仇？
2: 对。
1: 哦，什么时候结下的仇呢？因为什么？是感情啊，还是金钱啊？冬天下雪还是夏天下雨？
2: 我没有必要告诉你。
1: 尊重你的选择，我再敬你一杯。
4: 啊！咱聊聊吧，聊聊跟我合作的事，怎么合作？
2: 那这个我有必要告诉你啊。这样，
4: 哥，你赶紧去，你上义护你自己买，看你自己买的便宜还是我准备的便宜，好吧？
5: 蒋小明，你等会儿，你那儿有多少货呀？够几个人分的？
4: 几个人分？就你们这些人上我家买两回我都够用，
5: 你自己合计吧。
6: 不是，蒋小明，你确定？
7: 啊，我告诉你，这事儿能行吗？你确定吗？
4: 别去忍了，干嘛呀？我大老远从家里跑过来，就是为了追你们，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哎，这事我能跟你们撒谎吗？但凡我贾为民这个事要办不成，你们在马路上挖坑给我埋起来，啊，不行，我吃了我都认，行了吗？我贾为民还年轻，在咱新城还得混呢。这个事儿呢，我是及时告诉你，啊，大伙都好心，好好合计合计。这布料啊，便宜啊，啊。
5: 那锦熙，那我就在他那儿买吧，这还能给你省个路费钱，你说呢？
6: 锦熙，要不我也在他那儿买吧，你看行吗？
8: 你那朋友那这布料准成吗？
4: 追上大家伙我就放心了啊，下给我累的，就为了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哎呦，
8: 那个这么的吧，看看他这个朋友这货准不准成，如果这个质量要好一般，咱们再去也来得及，是不是？
7: 行，那咱再看看，
8: 行吗？
7: 那咱再看看得了，
8: 啊，看看吧。这他家整的是，
9: 贾为民是不是忽悠啊？
10: 不能吧？我看他这回应该挺有撇的。
9: 啥叫应该啊？这满县城做泳装的人可都看着呢，这都几天了，布料还没到。
10: 可说呢，三少，这有着急的都开始给他送礼了，就怕到时候布料来了没有自己份
9: 儿。啊，还抖起来了，
10: 这人呐、啊，这有点能耐，这有点变化都很正常，是吧？
9: 你知道自己姓啥吧？埋了，说的没有用。
0: 等一会儿魏民来了，咱们就把东西给他。
7: 哎，魏民回来了。
11: 魏民
7: 回来了。
12: 魏民，
1: 你啥意思啊？
7: 我们给你准备点礼物。
11: 对，
7: 来拿着。
11: 对，
7: 给魏民拿着。
11: 拿着，一点心意啊！
12: 都给我的啊！哎呀，我的天哪，太客气了！
11: 挪不一种啊，一点心意。这不过两天布料来了吗？魏敏，想着慢点啊，千万想着慢点啊！啊，
12: 放心吧，
13: 想啊。
11: 那咱就都回去吧。啊，魏敏，
13: 到了，走吧，走吧啊，魏敏啊。
12: 哎呀，你还有事儿
11: 啊？走不了。
12: 咋的了？
11: 做不了饭呢。
12: 手坏了、啊，
11: 蔡哥，你这儿呢？
12: 蔡哥，我
11: 蔡
12: 啊，这你篮子，哎呀我啊，我以为可以送给我的呢。
11: 那啥，那我回去了，魏敏啊，咱过两天不料来，想着慢点啊。
12: 那肯定的
11: 啊，我走了啊，
12: 回去吧，
11: 想着慢点。
12: 是好吗这？
5: 大晚上的找我啥事儿啊？
12: 布料的事儿呗。这件事儿我答应大家伙是答应死死的了。你说要给不上他们，那梨我都熟了，大家伙不得把我吃了啊？
14: 就这事儿啊？
12: 这事儿还不着急吗？
14: 布料明天肯定到。
12: 明天呢？

0: 明天早上吗？
1: 啊。
0: 行，你别回去了，收拾收拾，在我家睡一宿吧。
1: 我在这睡干啥呀？我还有事儿呢。
0: 明天早上一早上，咱俩一块儿就取布料了吗？
1: 拉倒。你赶紧回屋搂你媳妇睡觉去啊！
0: 你这么的，我上你家睡，我不挑。
1: 弟妹啊，
0: 你干啥呀？
1: 弟妹，
0: 哎，喊他干啥呀？
1: 我让你媳妇搂你睡觉。
0: 不想搂媳妇，我想搂布料。
1: 踏踏实实的啊，好好睡一觉。布料明天指定到。啊，我让他们送你家门口来。还有事吗？我办事去了啊。

0: 你看他那边多小，小人得志，
1: 然后来的不错，
2: 没让你拿着，
3: 你问无聊来，
2: 馋他家吓人。
4: 那个我说一下，别乱啊！我说一下，一会儿布料来了以后，大家要有秩序的排队，到这登记，听着没有？
5: 嗯嗯，好。
4: 那切记啊，一定是实名制登记，谁都不能乱啊！
1: 哎，好，好嘞，好嘞。
4: 在这儿。
5: 哎呀，我看看你啊！
1: 来了。
5: 哎，大哥，布料到了啊！布料到了。
4: 你就在这夜，
6: 我记。
5: 哎，大家来，大伙排队，来，这儿啊，别乱啊，排一队就行啊，
2: 两队也行。
7: 啥不卖？
8: 嗯呐，他说没有咱家的。
7: 哎，那我和锦东的呢？
8: 好像也没有。这个兔崽子！
7: 行，没事，你先去忙吧。
8: 哎，
7: 那六亲不认的玩意儿呢？看我手！
8: 哎呀呀呀，走，
7: 大嫂。
4: 哎，大伙儿不用那么焦急的等待啊，都有。为民呐，就是想让兴城永庄茁壮成长，就想着咱们兴城永庄人能够灿烂辉煌。
2: 可不咋。要我说，为民哥呀，现在就是咱兴城永庄的领头羊，
9: 大家伙都尊重点，是吧？
10: 嗯，必须。
11: 这人的价值啊，就得放在事儿上，有了难处那才能看出来本事，对不对？
10: 对。为民呐，你可帮我们兴城永庄大忙了。以前呐，我们小看你了，现在呀，得重新认识了，是不是啊？
2: 可不是咋的。
6: 来上，倒点水。
4: 贾文明，谁喊我？
12: 你的。
4: 不
12: 是
1: 喊俺
12: 的
1: 吗？贾文明，
4: 谁呀？
6: 爸，你不知道啊？
4: 啊，没事，你们整你们的。
1: 跑啥？你站！我问你，你为啥这布料不卖给我们家？
4: 改天再说。
1: 改什么天再说？现在说。
4: 我有事儿。
1: 有什么事儿？你让他过来。
4: 他可能要出去，过不来。我要上厕所。
1: 上什么厕所？上厕所？给我憋着。
4: 把手松开。
1: 说，
4: 刚要说，我一下给怼过去了。
1: 我再给你怼出来。
4: 好，不是你们家布料的事吗？大家伙在这儿啊，你们心里最清楚。不是不给你们家布料，你二哥不说去医护吗？人家自己找布料，你说我们帮他忙干啥呀？不多余吗？
1: 不是你不让我们家上的火车吗？不是你大包大揽的吗？说你能整着布料，那现在整着了，为啥不卖给我们家呀？
4: 现在不够了，没你们家的份儿啊！这些货都在这摆着呢，可定可卯的啊！确实，

0: 不了你们家。
1: 所以说呢，
2: 贾一鸣，
0: 姐，
2: 小兔崽子，没法了你了，布料还不卖给我哈？
1: 姐，你跟这掺和什么呢？
2: 跟六亲不认的玩意儿，我非揍你一顿不可。我们家布料你都不卖是吧？
1: 你别在这跟着喊，那布料的事是大伙最清楚，对不对？
3: 对。
1: 这干嘛呀？你们这全来了。哎，大伙看看他们老彭家，这家姑娘来了，儿媳妇也来了。哎呀，这又来一位，你看着没？凑齐了。咱星城泳装讲究的是买和卖啊，这玩意儿可不能强买强卖。
2: 你不卖给我们家就不行，我告诉你，贾
4: 强卖
2: 啊！贾为民，你丧不丧良心？我们家对你好不好？你心里有点数，你知道吗？给我等着你！不，你笑什么玩意儿？你
1: 那个，大家冷静一下啊，咱们不跟这个。无知的人一般是见识哈，来继续发，不要影响我们
5: 啊！
6: 你不上厕所了啊？你不上厕所了？
1: 我上不上咋的？你陪我呀？上不上？你过来，你先别发了，过来，转过去，啊，靠着门，给我挡上啊！
6: 自己拿吧，
7: 自己拿吧。
8: 开玩笑，两三天啊，是得够喂鱼了。我现在开车到你那儿，15分钟以后，你把人送到门口。
2: 罗茜，出来。
0: 不好意思，警官，请看，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啥事儿吗？
2: 给。
1: 啥呀？
2: 二哥给你买的手表，
6: 谢谢二哥了。你咋的了？谁欺负你了？我给你出气去。
2: 贾为民，
6: 又是他，啥事儿啊？
2: 他有便宜布料，

0: 而且我也不相信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还这样，格局不能那么小。明天我就会会他去。
1: 他光有的啊啊，还是这么舒服啊，一拿吧啊，在哪呢啊，过来吧，真舒服。他还也还行了，
2: 没事，坐，没关系，啊，都一样，坐。
1: 没坐过。哎呀，对了，那个大伙的货都备齐了，你看秦老板咱这边怎么整？
2: 严芳，回头你和魏明一起把那些货都收了啊。
1: 行
2: 啊，
1: 太好了。
2: 哎，魏明，
1: 嗯，
2: 我和彭锦熙原来的事情你都知道吧？
1: 知道，不知道，知
2: 你到底知不知道？
1: 我不愿意听这些流言蜚语，这在听了也忘了记不清。
2: 那你觉得彭锦熙是个什么样的人？
1: 比你次的人。
2: 那我是什么样的人呢？
1: 人上人。
2: 哎，叶芳，你觉得魏民怎么样？
1: 我这人就不用说怎么样了，太好了。我这个人怎么样你还不了解吗？我就是你的人。那
2: 魏明啊，
1: 嗯，
2: 我呢在南方待了很多年，严芳是从东北跑到南方帮我的兄弟，这么多年过去了，

0: 小姐，你放心，以后兴城泳装有我秦生的，就用你的。布料再也不是问题，你和所有的泳装人都一样，都会有布料。而且罗红也来找过我，你们的面子，我肯定是要给的。
1: 各位啊，我说两句啊，咱们大家呀，得感谢秦生秦总，秦总自己搭钱给咱们这么便宜的布料，是不是？希望大家以后能紧紧的团结在秦总的周围，把咱们兴城泳装做大做强。

0: 你说咋整？咋说出口啊？
1: 我就不好意思，
2: 你说
0: 没法说啊。
1: 你说平时关系都这么好，你说，
3: 呀，
0: 锦西，
3: 李冉，
1: 锦西。

0: 你来了啊！怎么的了？这是？哎呀，景熙也不好意思说呀，
1: 他们都说干了呀，
0: 走了。景熙呀，我们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啊。嗯，
2: 你说。
0: 我们想施工。你不好意思，实在是不好意思。
1: 咋的？没事。
0: 哎，因为吧，这么久了，你说一件一件送出去，你说这车间呢和库房都堆满了，你看。
1: 咱们这布料都没有了，那天上啊，现在公开这些现在就收获了，唯独就不收这个老彭家的，你说以后咱们这就出货就更困难了。
0: 就是，
3: 那婶儿，你看这么的吧，那啥，那个借这个机会，你们也好好休息休息，完了我给你们开着。
0: 哎呀，那不好意思，不行，
1: 干活不用，
0: 我们呢不能干坐白搭钱，
1: 对呀，
0: 还能拿钱呀。
1: 嗯，
0: 那你们有啥打算没？
1: 你这好了，我们再回来。对，
2: 那不你不好意思跟你说呀，
1: 你们也是亲属，你也不算不好吧？你通知我们马上就回来。
3: 行，没事儿，这人就都自己家人。那你这么的吧，爷婶儿啊，你们去看看你们的，搁这两天哈，然后我这边呢，随时有啥好转呢，有什么情况，我就随时联系你。
2: 行，
1: 行，
2: 哎呀，谢谢了，谢谢。
1: 那谢啥呀？哎呀，我得谢谢你们呢。
2: 谢谢啊，
1: 嗯，
4: 那我们就走了。
1: 行，
4: 这边有事儿吱声啊。
3: 好，
4: 哎，通知我们啊。
3: 好，婶儿，你们那边有啥困难，马上就跟我说。
2: 行行行行，
1: 不好意思，
3: 没事儿，这有啥不好意思的？家里的谢谢你们呢。
0: 媳妇儿，今天人啊都走光了。你说这人挺有意思啊，你好的时候吧，拿棒子打他都打不走；你不行了吧，哎，人这一扭脸啊就走了。而且你还不能留人家，留人家还是你有毛病。
1: 那有啥办法呀？你想呀，那谁不是拖家带口的？那都给吃饭呢。
0: 是，我都理解。
1: 咱现在最关键的是得想好接下来该怎么办。嗯，
0: 你说那小志玲都开场了，那咱现在在兴城的竞争对手得多少啊？
1: 是啊，想想从你那会儿第一个做泳装开始到现在，这才几年时间啊。你说这兴城大大小小的泳装店开多少了？
0: 那可说了，现在有几台缝纫机啊，就是小作坊；有两台切布机，就是小厂子。媳妇儿，我不能再跟他们抢食吃了，我要买更好的设备，做更好的泳装。
1: 啥意思啊？
0: 我要开大厂子。
1: 大厂子？
0: 对，就像足球场那么大。
1: 疯了吧你？
0: 没疯，疯啥呀？因为只有走这种差异化的道路，我才能迈过这个坎儿，我才能避免我跟情深这样的恶性竞争。
1: 那开那么大厂子，咱没那么多钱呢，那你不得租个大厂房，完了你还要买最先进的设备，咱钱不够啊。
0: 媳妇儿，我想好了，这一次啊，我要把我所有的钱都投进去，因为我相信这个趋势是会好的。
1: 那要是咱把所有挣的钱全都投进去还是不够呢？
0: 那我就去借。
2: 魏民呢？嗯，货他们收到了，非常好。哎，今天你回去准备一下，明天继续收货。
0: 行。
2: 我给你是现金结账。哎，妹妹啊，哎，
3: 彭锦熙，明白，他家货我一件都不收，
2: 去吧。
3: 哎，
4: 叫人来啥事啊？跟你说没有？
5: 没说。
6: 说三句就吧。
5: 是不是还是不想让咱们做代工的事儿？
4: 不能，景熙不是那种不讲情理的人。
6: 留着来看吧，只要不让我跟亲生跟南方厂子做代工，我肯定不能答应。
7: 你想多了。

0: 二哥这人多讲究啊，绝对不会回身买卖的。对，是，
1: 都
2: 得是。
1: 嗯，
2: 都来了。哎呀，哎，
3: 说上说上。
2: 哎，来，谢谢姐姐。来，扑克。这家伙，热啊！
1: 不热，不热，不热。
2: 哎呀，大伙都来了哈。嗯。
1: 那我也就开门见山的说了，
2: 是吧？
1: 哎，有事儿说。这玩意儿你猜，还不太好说。你说吧，那就说。行，那我就说，是这么的，我吧想管大家伙借点钱。没事儿啊，没事儿，这个大家也别有压力哈。那借我呢是情谊，不借呢也是本分，是吧？
4: 没事，二哥，还当多大事儿呢？不就借点钱吗？咱那么多人呢，没问题，是不是？
5: 对，没问题，没问题。
2: 哎呀，我。

0: 大家凑一凑，我给你们拿。那就谢谢大家伙了啊！感谢感谢，没事没事没事。
1: 程永琪就把钱都凑够了，你们这帮人，咱们把吴兆赔下来，这么完事儿？赔点什么？我跟你说，王景琦非常成为咱们对手。 因为以前是的，还有吗？有彭锦熙在，星城这帮人就走不了，有一炮星星就成为不了咱的代工厂，咱俩就挣不着钱，离公司呢？

0: 拼拼拼，棒价拼！
1: 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哎呀，不行了！哎呀，谢谢，太硬，太硬！哎呀，哎，敲敲头，敲敲头，
1: 怎么那么有劲儿？
0: 有劲儿吗？这样行不行？
1: 可以。
2: 哎呀，你说媳妇儿，人家这钱借给咱，我还挺感动的。
0: 你别说，你这脸还挺值钱的。
1: 哎嘿，你照这话来吧。 我这长相到哪儿咱不占便宜了是不是？说，你这说的我都不好意思，我开个玩笑，你还真捧我。嗯，人家把钱借给咱，咱得好好办，是吧？人家对咱讲究，咱也得仗义。
3: 媳妇，我觉得咱得抓点紧吧。
4: 行，我一会儿就联系厂家，我看看。
3: 行，那我就联系厂房，好吧？
2: 行。
3: 哎，该说的我都说了啊，你们自己看着办。哎，严哥，那秦老板真说不收大伙人用光了啊？那还好意思舔脸问吗？秦老板对你们多好，你们支援彭锦熙。
4: 拿从秦总那块进货省的钱去支援彭锦熙要，谁不寒心呢？真行，有一个算一个啊！白眼狼，脚上的泡自己磨的，挺着，真行。这可咋整啊？
5: 是啊，不是哥，你咋办呢？
4: 我告诉你了吗？挺着。
1: 你这么的，你俩也别着急，是不是？
6: 咱现在货你也卖不出去，咱就低价给他放出去。这变了现以后，咱开厂子，这么的，
1: 二哥向你保证，啊，以后这厂子开起来，我双倍还你俩钱，这样不行吗？
6: 开起来拿啥开呀？现在，
7: 我不是这意思啊，二哥。
6: 姐夫，
7: 哎呦我天哪，这么些人呢？姐夫，那厂房我找着了。
1: 你咋你？
6: 你咋的？你身上还能多点东西不？现在，
7: 对，这就那个房东那电话。
2: 不是罗县小城脑瓜，是不是让能给挤过呀？
6: 没整过，头一回偷着牌子。<笑>
1: 你摘下来吧，你听不着我们说啥，你快点。
6: 没吃呢。
1: 你就是，你要听不着你就摘下来。
6: 说实，嗯，
7: 这回能听着了。
6: 能听着了。
7: 不是那电话号码你背下来不就完了吗？
2: 不是你，你傻是我傻呀？我能背下来至于给他薅下来吗？<笑>七位数，六位，<笑>还是不紧。<笑>
7: 那啥，省事儿不知道吗？罗倩呢？拿个笔记记不行吗？非得把那牌扛回来吗？那牌子要跟门那么大，你扛咋扛啊你？
2: 你可真聪明，就你那脑瓜拿出来哈，你那脑仁也就松子这么小。
7: 不是，
2: 彭锦绣，你说一天理个大嘴，你就知道在这叭叭叭叭，你咋不去背呢？你罗信，哎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呦我天，哎呀哎呀我天，哎呀哎呀我天，哎呀哎呀，
7: 行，
2: 走吧弟，
7: 这么地，你别吵吵，别吵吵，走，走，走，陪我出去吵吵玩，
2: 咱俩联系，
7: 快走吧，快走吧，
2: 哎呀，
7: 快，
2: 家真能闹，哎。
7: 龙，你看你弟弟挂那玩意儿，像不像当初锦溪那块大牌子？<笑>
2: 孙淑芬，你好像有那大病你。
7: 哎妈，不是，我不是那意思啊，我那意思就是说，罗县呐，他就像当时有，
2: 我正常，
7: 不是，我可能真是有那个病，我走了，我也不说了。

0: 这就是这环境，周围
1: 还可以啊，
2: 还行。
0: 有时候就看加班加个点啥的，我看也不太影响，就没住家。哎呀，
1: 早上姐夫，你找没毛病吧？
0: 还行还行。季大哥，这以前你们这都做网的呀，这是。
2: 是
0: 吧？打鱼的这一套，绳子啥的，是吧？
2: 嗯，
3: 挺好。哎呀，这行。咱现在是什么个价格啊？现在
2: 啊，一年15000，不讲价。
1: 大哥，你这要太狠了，你多少让点啊？
2: 哎，那个，要不你们就去别人家看看，我没乱要价。
0: 你这么的吧，季哥，那啥，你把那钱给我。这个是1000块钱，就当给您先交个定金哈。是这么的，因为这钱呢，确实也不是个小数哈。我回去考虑考虑。礼拜一我给你答复，就是在这个期间你就别给别人看了，行吗？
2: 行，
0: 啊，
2: 没问题。
0: 那行，那这么地，季哥
2: 啊，
0: 你先这样。哎，真不错，这块
4: 很进屋。
5: 啊。
4: 把计算器给我拿着。

0: 你说，要是用钱低价的买彭锦熙家的货，回头高价卖给秦升，李百里赚老钱了。
1: 哦，是吧？没事儿，他不嫌贵吗？我觉得这价行
2: 啊，
1: 咱俩签了得了呗，行不行？
2: 行。
3: 一，你咋来了呢？
1: 我租厂房啊。
3: 你租这个厂房啊？
1: 啊。老板，我觉得15000太便宜了，咱现在就签合同就完了，你说呢？
3: 哎，你别在这闹。我定金都交了，
1: 你交定金咋的了？老板，15000他不租我租，但是你要让他给忽悠了，你至少损失一半。你看啊，就你这个地段，就你这个厂房这个规模，15000还不租，他不租我租，
3: 不贵吗？
1: 我觉得这行，
3: 你觉得行？
1: 我租了。
3: 那你今天要这样验房，那我还不能让你。你这么的吧，老板，他不出15000吗？刚才我拿2万，
1: 我3万，
3: 3万给人钱来，你能拿出来，我就让给你。有吗？拿嘴买啊！啊，
1: 3万！
3: 哎呀，真有钱，快拿着吧，瞅啥呀？你这算挣了钱了，
4: 老易，
3: 就你这厂房，你这3万块钱。
4: 啊，一半带拐弯的，你挣的。
3: 行，这你们都合作上了是不是？我呢，还有4-5家厂房等着我去签呢，啊，我就不打扰你了。你带没带够现金？不喜欢玩这套吗？抬价吗？4-5家，研究研究够不够啊？报好了，赶紧跟他签合同啊！哎，
4: 别一会儿反悔喽。3万块钱可是不少。
3: 呀，拿回去了呢。
1: 没签合同，
3: 我刚想说你，哎，你真有章，你挺有本事，你像个爷们似的，怎么就整这事就拿回去了？
1: 咋的啊？
3: 啥嘛？
2: 那个，
5: 快，老弟啊，
3: 你吧，以后你们就成熟一点，别老玩这些伎俩，真没时间搭理你们。那跟秦升待了一天也不好好学学好，有啥呀，老弟，赶紧签了吧。你看他像是能租那人吗？

0: 二哥，来。都谁在家呢？屋里有没有人？
1: 出来，出来！
0: 干啥呀？
2: 干啥呀？就放妓院里去心呢？干啥？
0: 行，在家说了也不放你，咱俩找个背人听。我跟你说事儿。
2: 干啥？说什么？
0: 正事儿。听话，来，给我来。来。
2: 干啥呀？
1: 别吵。
0: 等会儿。滚。起来，
3: 干啥呀？
0: 记
3: 啥情况呀？这我上厕所上一半，你把我轰出来干嘛呀？
0: 回家上去去，有厕所漏了塌了，你不陷进去了吗？回去。
3: 这人真烦，
0: 为了你好。这没有人了，
2: 你瞧你多损。哎呀，脏人找脏地儿的。说吧，啥事
0: 儿？嗯，你也了解维敏，我这人不坏，就长这么大就想挣点钱，我们养家糊口嘛，没毛病吧？二哥，你要是真让我说，我就直白告诉你，接下来咱俩做个买卖吧。
2: 行，放吧，来，
0: 还放吧，这个我是这么想的，现在货你卖不出去。你把你家的货，还有咱家秀儿的，还有表姐淑芬的，你们三家货你全都给我，半价卖给我。
2: 我没听错吗？半价？
0: 啊，那半价。
2: 那我要便宜卖，我卖别人不行吗？凭啥卖给你？你是我爹呀！
0: 别闹了，姓氏一左一右的，谁敢收这货呀？我不为了你好吗？二哥，你想想。反正你货也卖不出去，你就算你卖到外地去了，你连路费、油钱，里外里你算一下，你不赔钱吗？你卖给我就对了。
2: 你看，你看，还替我着想了。
0: 你看，我二哥一乐就有门子。你啥时候把货给我送过来？
2: 贾敏呐，你呀，十秒钟之内不跟我眼前消失。
0: 我得给你塞坑，什么
2: 塞坑？
0: 塞坑！
2: 来，
0: 啥坑啊？你干啥？干啥？是在这闹，我给你出正事，你再，你回家去吧。
4: 天吗？
5: 不好意思，因为后天我们放假不能办理，所以明天是最后一天。如果逾期没有结清尾款的话，那么合同作废，交易终止，您的五万定金也不能退还了。所以请您尽快把剩余的款项打过来，我们好安排给您发货。
4: 哦，好，我知道了。喂，呼。12853，连呼三遍。
6: 潘哥，不是我不够意思。
7: 还没电了，你这有电池吗，兄弟？
6: 没有。
7: 这哪儿买的？
6: 没有，我也不知道是。
7: 行，那啥，先不说这事了。这哥现在遇到难处了，兄弟，帮帮忙呗。
6: 北戴河这一片，秦老板都打完招呼了。不行，二哥，你再看看别的家的。
7: 行，你忙你的。
6: 哎，不好意思，二哥。
4: 哎呀，你说二哥这是干啥呢？他怎么就不知道回个电话呢？
8: 那可是5万块钱呢，那5万块钱呢！哎呦我的！摸都没摸过这5万块钱，这可咋整啊？

0: 又白瞎了，打水漂了。
1: 完了，那你说这工厂不也更开不了了吗？
2: 哎，要不这样，咱就搬家卖给魏明德了。
1: 大嫂，这事儿你就给定了？
2: 不是，我没定啊，这我咋能定呢？
3: 哎，
4: 焦元民，你过来拿货吧，半件卖你了。
3: 嫂子，想明白了。
4: 但我有个条件啊，你得把钱先拿过来，你把货款交了，货你拿走。
3: 还行啊，那没问题。
2: 舍得吗？真卖了。
5: 哎，这不小保姆和葛玲吗？啊！
6: 呀，你俩在呢？
5: 你咋了？
6: 干啥来了？
5: 上你家蹭个电视看，你家电视大。
6: 大呀！
1: 哎呀！咋样，二哥？
6: 哎呀！哎呀，不咋样，怪了事儿了。这次上那边去吧，北戴河那边好像都知道咱家是什么情况似的。
7: 怎么着都不收咱家的货，
6: 我再去趟锦州，不行就一个地儿一个地儿趟吧，拿着。
1: 哎呀，别折腾了，二哥，钱的事儿二嫂都已经解决了。
6: 解决了？嗯。怎么解决的？
4: 我把货都半价卖给贾维明了。
6: 嗯，你们谁做的这个决定啊？
1: 大嫂呗，大嫂怂恿二嫂这么干的。
2: 哎，那当时你不也跟前儿的吗？
6: 你们现在能耐了哈，都敢替我做决定了是吧？嗯，这货卖谁也不能卖贾为民呢。你们明知道贾为民知道咱家缺钱挤兑咱们，你们还卖给他，你们有病啊？傻呀都啊，脑袋让门挤了，钱搁谁那呢？钱给我拿着，明天我赶紧给他去。你们还敢现在做决定了？你们惯的你们，什么事儿不知道跟我商量商量，你们就敢干？现在
1: 给你打传呼了呀，你也没回话啊？
6: 接着打，知不知道？打到我回为止。主意那么正呢，怎么现在一个大的呼师，一个爱贪小便宜的？你们，我告诉你们俩啊，你们要能干就干，干不了赶紧去，你上哪待上哪待去。别跟掺和，听着没有？瞅啥？碰你说你再洗了点瞅我啊！

0: 嫂子，秀儿，你俩先回去啊。
1: 彭锦熙，你给我等着，回家我就告诉咱妈去。
2: 走走走走，越跟我这块儿走。来来来吧，说吧，说说你怎么回事？说呀！
0: 我说啥呀？
1: 我说你有病吧，彭锦熙！你冲人嚷嚷什么呀？那货是你一家的吗？那里有秀的货，有嫂子的货，人家愿意赔一半钱，为啥呀？你不知道为啥吗？为了给你开场子。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呀？你不知道吗？你忘了吗？那就是开场子。开场子为了什么呀？为了跟秦升对抗，是为了让你跟贾为民较劲吗？那贾为民他差你好几个档次，你跟他较什么劲呀你？

0: 你磕不磕碜？脑子有病吧？我有时候不知道你这脑子到底是尖的，你还是傻。
1: 不能说是他俩就给做了决定了。我做的。你要钱是吧？来，钱给你，你还给贾跃民去，厂子也别开了，爱怎么地怎么地。
2: 哎，我刚才演生气是不是挺像的吗？
0: 哎，你给我滚一边去！
2: 不是。
0: 我这说他俩别老瞎掐掐做决定，嗯，你说的对，嗯，他到哪儿回来了？
2: 人家不是为了你吗？我知道，我知道，你明儿给人道歉去。哎，你啊，讨厌。哎。
3: 这个你就按照我说的那个方式盖就行，好不好？这面也起来，这块也起来。现在，大哥，你看，这不是咱这个举架很高吗？啊，咱们到时候啊，给它隔成两层，这中间隔一层。我的办公室就在那个位置，大嫂的在这个位置，这中间隔一层。哎呦，那就老敞亮了，底下是厂房，顶上来办行政。
2: 你不是你这么大屋，你弄个钢板搭上，这得花多少钱？
3: 那不是花钱，那你面积多了，你咋不说？这不双倍面积了吗？这不是？
2: 你这一天你都折腾啥呀？这厂房就凑合用呗，你这盖一个就这一块那一块的，你这干啥呀？
3: 不是，那你功能你得分开呀，那得需要功能啊，那顶上那得有办公的地方啊，得呀。
2: 这来个人还得像点样啊？
3: 你说你还把这个施工队都整来了，你说我在家也没事儿，那么多人，慢慢干呗。你说你花这冤枉钱干啥？
2: 你能打了我钢板吗？你以为这玩意儿跟人垒猪圈呢？搁这儿，那钢板那是你能整了的吗？人家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是不是？
4: 什么事儿整的？
2: 你干啥去？
4: 垒猪圈。
2: 垒啥猪圈呢？你溜溜吧，走，咱过去跟那个工人说一声。
4: 好好好。
2: 啊，
4: 季叔，我先敬你一杯，这次多亏您帮忙了。哎。
5: 我问季叔，原来是我爸他们单位采购科的科长，哎呀，正经挺大的官儿。哎呀，老主任的老部下了，当年老主任是真照顾我呀。后来老主任一出事儿，我也就不干了，就弄个厂房吃房租了。<笑>
4: 也挺好。
5: 哎呀，但是我没想到啊，我跟踪彭锦熙派罗线去找厂房。
4: 阴差阳错的，就找到舒日来了。嘿，太巧了，这。是，这
6: 公司，那你咋不卷呢？<笑>
4: 过两天卷。
6: 过两天卷。<笑>啊！
4: 这么早就开始动工了？
6: 哎呀，挺好挺好，他们都拆完了，倒是咱不省事儿呢。
4: 不对呀，啊，
6: 咱
4: 这应该盖楼啊。
6: 无非他们想多弄点动迁款呗。
4: 小点声吧，咱就把自己工作干好得了。
6: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拆迁办，你拆哪儿啊？
0: 就拆这儿啊，这儿明天要盖新楼了。
6: 你要拆这儿啊？听见没有？听见没有？拆迁办要把这儿拆了，你让忽悠了。
1: 你现在就明摆着坑我呗？
2: 坑你肯定是坑了，但是我坑你这一下吧，其实也不是我的本意，我是受那个老领导公子亲生之托，才办了中间违心的事儿。啊，说心里话啊，我也挺过意不去的。

0: 哎，我认识你，你那年不就在供销社扎了个厂房啊，杜勇又酷吗？是吧？哎呀，你不认识我，我是跑外的啊，这个基本不回单位。
1: 行，你别跟我说些没有用的，把钱赶紧还给我，咱俩算完事
0: 儿。这租金呢，我看就算了吧。
1: 算了。嗯。欺负人呢？啊？
0: 那个，我跟你说啊，你别激动，你动一下试试，就摊事儿了。咱那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的明明白白的，我收你那就是一年的房租，我那厂房还有一年多才拆，对吧？我收你的钱是没毛病的，现在是你自己用的厂房了，跟我有啥关系？对不对？不然你再看看这合同。
1: 你呀你，
0: 我是，
1: 你是真不知道我是谁？我告诉你，老季，咱俩这事儿啊，没完啊。

0: 这合同上写着呢，因为拆迁改造等因素导致无法经营，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你就是说咱去打官司，他也不占理儿啊？
1: 那签合同的时候咋不好好看看呢？
2: 不是，这人也太阴损了，就应该骂他一通，我就应该揍他一顿。
3: 行了，别犯虎了，打这个弄那个的，能解决问题吗？
2: 那咋整？就这么憋着呀？
0: 那咋办呢？咱不占理儿啊，这事儿。
1: 那这现在不全完了吗？这合同也签了，这钱也不给退，完了建筑材料也上了，都开始盖了，这厂房这还能行不了？
3: 小点声。

0: 哎呀，媳妇儿，你说秦城这人啊，我告诉你，他心态绝对有问题，有病的人，他心里绝对不正常的人。干嘛天天处心积虑跟我在这儿啊较劲啊？
1: 你看他那样一当我面，哎呦，记性怎么着好了呢？背后往死里弄我，不就是因为小时候那点事儿吗？喜欢你，你没喜欢他，是吧？但是你选择了我，又没有人逼你，你没选择他，是因为他不行，是吧？

0: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4: 像我去开始想他一个脚包，我是刚刚好一身钱了。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算了。像我先价格是13.7万。
1: 13.7万？
4: 哎，
1: 哥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4: 包了嘛，地桌、地板，厨房全套，卫生间全套。
1: 家具呢？
4: 家具嘛，送2只床。
1: 2只床，
4: 33万张，1张3000。还有电视柜，另外嘛都是的是洗衣机、油烟机，套都是的
1: 热水器，
4: 窗帘都是的，也得物价上去送的。
1: 这个正大教导我们不要操心的，
4: 不要操心。马上就是我别墅造化的，
1: 别墅造化的，
4: 是的，
1: 晓得的。
5: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1: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5: 都挺好的。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板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2: 拼半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价量倍一床，报名就送。
6: 半价装修团购会是我们一家核心，联合马可波罗瓷砖、诺贝尔瓷砖、大自然地板、千年柱地板、九牧卫浴100多家材料厂商共同举办的。我们把所有的装修项目，比如说设计、人工、主材、辅材整合到一起，以拼单的价格让利给我们的装修业主。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凡是此次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的，只要你通过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的业主，我们都是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送给你，包括书桌、书椅、餐桌、餐椅全部送给你。现在扫码报名，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万元的6大品牌电器。你像海尔双开门的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热水器，都是免费送给你。
1: 装房子找一家，
0: 装房子找一家。
2: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5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 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便宜的装修价格让不少市民朋友都心动了。但是呢，也有部分人担心，这么低的价格，装修材料用的是好的吗？针对这一问题呢，我们专门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对材料进行了探访。现在呢，我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5000平米的材料展厅。据了解呢，参加此次半价装修团购会，展厅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所有材料通通都是可以选的。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具体包括了哪些品牌。

0: 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所有的材料都是咱们国内一线的大品牌，每种材料呢都有多种的品牌、多种的花色可以挑选。原本28至38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价只要10几万。而且范大姐刚刚了解到，只要现在报名参加活动，前10名报名成功的业主呢，还会额外的再赠送价值5000元的全房窗帘，再送10000元的智能马桶，再送10000元的定制衣柜，这又能为大伙省掉2万多块钱。所以呢，想装修的业主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扫码报名，先抢名额。只要您报名成功了，不管你最后装不装，都能再送下2倍一床。报名就送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红包免费拿。半价装修，二维码扫起来。
4: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5: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紧，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4: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5: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4: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5: 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6: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对啊，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安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1: 装房子找一家，
0: 装房子找一家。
2: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仪，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5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

无风无情的日子里，我花了整整半天时间，在重重雪堆中奋力挖开一条通道，从家门口通向村口。然而挖了十多米就没有力气了，于是在冬天最冷的漫长日子里，没有一行脚印能通向我的家。

大雪为拥的安静中，我一遍又一遍翻看这些年的文字，感到非常温暖。我正是这样慢慢的写啊写啊，才成为此刻的自己。文字里的那个我，还是18、19岁的光景，贫穷、虚荣、敏感，又热情，滋味无穷。

0: 李文秀，李文秀是哪一位？
1: 李文秀，
2: 直接一点。
1: 好，刘老师您好，我从小喜欢写作，梦想成为一名作家，但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应该写什么。我到底要写什么才能成为一名作家呢？
2: 一般来说呀，大部分作者，尤其是有天分的作者，之所以写作，是因为他们有很强的表达欲望和很明确的书写对象。如果你不知道从哪下手的话，
3: 我感觉你的年龄不大，你应该先上学，以后再说。如果你不打算上学，就要写作，
2: 那你就试着从自己的生活写起，去生活，去手上。
1: 好，感谢刘老师的真诚解答，也希望李文秀能写出自己满意的文章。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到此结束，接下来我们进入接受环节。

0: 想做就
1: 啥做。
2: 闭嘴，高中都没念完还当自己是文化人呢。
3: 来来来来来，大家伙打起精神来啊。哎，对，绳子抬高一点啊，把水壶哎跟绳子对齐。干什么呢你？

0: 分明吗？
1: 他的目的更不明显。
2: 直接来正法，吃顿饭你去吃，
3: 包子，
2: 好好笑，又创作呢，大作家。吃饭。

0: 吃下文秋啊！啊，
1: 没记错。你是哪里的？我新疆本地的。
0: 新疆看不出来哦。
1: 我爸当年是建设兵团的。
0: 跟
1: 我妈是响应号召支持边疆建设时来新疆认识的。
0: 哦，
1: 我是疆二代。
0: 听讲过。70、80年代很多人都是这样来新疆这边，你慢点的，风大。你猜我哪里了？口音听不出来吗？广东那边的。喝点水吧。看脚下。
1: 谢谢。
0: 新疆哪里的？
1: 阿勒泰。
0: 阿勒泰那要放牧了。
1: 好像只有草原证的牧民才可以承包牧场。我在县城生活长大，没有去过牧场。
0: 也是啊，新疆那么大。大西北，大西北啊！那我听人家讲啊，新疆这边啊，遍地都是黄金啊，有什么和田的玉啊，阿尔泰山的金啊，说在那个戈壁上，你随手一拿就拿到玛瑙。我说对，我说我怎么没那么好彩拿到一块？我有仔，老乡，要跟别人搞那个什么？赌石啊，一次挣10几万，我说有机会我也去西北那边看一看，闯一闯。人嘛，还是要有点梦想。
1: 我想去北京，文化首都。那儿好多作家啊，我一定可以写出好文章。哦，
0: 有理想哦。努力啊，一起。

0: 文静，
1: 啊，
0: 进来了。
1: 啊，
0: 什么东西啊？没办法了，尽力了。
1: 谢谢亮哥，你已经很帮忙了。
0: 不讲这种。你之后是有别的工作需要做还是怎么样？
1: 我其实都出来一年多了，什么也没干成。我太笨了，什么也做不好。我就先回家看看吧。
0: 那你路上车票呢？

0: 些七七八八要花多少钱？
1: 大概七八十。我先坐一天大巴到阿勒泰，再去转到县城的车。到县城我得给我妈打个电话。
0: 妈，
1: 我也不知道她那个小卖部搬哪。
0: 遣散费啊，拿住。好不容易争取过来了，那光头还要你赔钱。

想我了吗？我也想你，我做梦想的都是你，我这不是跟你讲话吗？一会儿要上工，家里人马上就到。

0: 在限速压车，限速压车呢？
1: 本身不是，浪那里不是大浪区吗？
2: 加入你找对了，在县道上呢，给他家人说一下啊。
3: Ahmed，往前走，往前走。

0: Ancaktan camdan camdan çıkar o.
1: Çıkar acıyoruz.

0: 哎呦我去！
1: 哎呦我去！
2: 哎呦我去！
0: 去他的！
2: 去他的！
0: 滚蛋！
3: 滚蛋！
0: 你个勺子！

0: 叔，你好，那个彩虹布拉克往哪个方向呀？彩虹布拉克。
1: 你会说普通话吗？
0: 彩虹，下完雨之后有彩虹。张凤霞，张凤霞认识吗？编俩小辫儿，然后编俩小辫儿的一个汉族女人。
2: 真的有。

0: 停了。看吧。
1: 你这是七星大红猫了。可是。
0: 这个叫请您欣赏。
1: 可是个。哎，别写了，不
0: 是。这个是农业频道。怎么养小鸡？
1: 你是天书吗？天书。
0: 从哪里 ？Monojax。看电视伤眼睛。
1: 哎，丈夫想给干什么？丈夫想。
0: Monojax。
1: 丈夫想回来。
0: 大叔，你好。
2: 哎，哎，出来，出来！
0: 你好，这里是彩虹布莱克吗？
2: 出来，出来，出来！哎，出来！你认识？出来！
0: 你认识张凤霞吗？
2: 快！

0: Папа. Мексико ярып отыр бір кейін.
1: Ойбай-о, жа сей жады яқы.

0: 是吗？
1: 谁能叫八三老婆？
2: 妈，起来了，起来了。

0: 等一下，你真不干了？
1: 走了。
0: 那你想好以后怎么生活了吗？
1: 怎么生活啊？靠女人咯。
0: 就凭你？
1: 去西北啊，监狱。
0: 注意安全啊！
2: 妈，这床不结实啊！妈，妈。妈

0: 在想我爸呀。
1: 想你妈。
0: 这么自恋，我妈不就是你自己？我妈，你别喝这么多，
1: 喝一点好睡觉嘛。
0: 你怎么搬到这里来了？上次见你不还在富蕴县城？越走越偏。你看看这儿，啥也没有，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
1: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才好，方圆百里就我们一家人，谁都来这里买东西，我就没有卖不出去的货。
0: 那也太偏远了，你进个货都费劲。
1: 偏远好啊，不光东西能卖掉，我还有钱没处使。我这两天琢磨着，过两天把小卖部开到项目场去。
0: 为什么？干嘛要去项目场啊？
1: 因为更偏远。
0: 你去项目场，那儿可没有房子，你住哪儿？
1: 搭帐篷。
0: 那这儿怎么办？你不交房租了吗？你租了多久？
1: 谁说我交房租了？这司马狐狸的老房子啊，他们一家子去城里住楼房去了，老房子没人住，我们这次免费给他们看房子，他收我什么钱？
0: 那奶奶呢？奶奶肯定住不惯帐篷。
1: 你不要小看这个小老太太，她除了看不见、听不见、记不住、忘不了，三天两头往外跑，她的身体比你我都好。
0: 妈，咱就别去项目场了行吗？我现在觉得这也挺好的，至少我进趟城不需要好几天。
1: 我决定了。
0: 张凤霞，你跑这么远是不是在逃避？
1: 好你妈，
0: 我爸去世之后你就不正常，到处搬家，我都没有一点安全感。你看看我们过的日子，过得跟流浪汉一样。
1: 你要是实在不想跟我过，那就回你的城里住去，我也不留你。什么安全感还要我管？不要为难你妈，我也不是不知道你在外面是个大怂包，就会跟我窝里横。

0: 拼拼棒价拼，
1: 七月二十五到二十六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三十万，团购半价。

0: 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3: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4: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0: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1942年5月，日军动用了30000余人的兵力，对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太行北部地区进行疯狂大扫荡，妄图一口吞掉华北抗日指挥中枢八路军总部。危急时刻，在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副参谋长、前方总部参谋长左权等领导的带领和指挥下，北方局、新华社和八路军总部机关成功突围。但在战斗中，左权不幸壮烈牺牲。1942年，对战斗在太行山上的八路军来说，是异常艰苦的一年。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华北方面军制定1942年度治安肃正建设计划大纲，并依此集结大量兵力，重点对晋察冀边区、冀东、冀中区和晋冀鲁豫边区太行、太岳区进行大规模的毁灭性扫荡，以巩固其占领区，使之成为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1942年2月，日军纠集1.2万余人的兵力，采用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等战法，进行春季大扫荡，奔袭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驻地太行区北部的同玉、洪水、王家峪。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和日军的动向，积极部署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的反扫。
1: 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和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就是在同志感情上、即个人的友谊上，也使我们失掉了一个最亲密的战友。我们的悲伤是不可以言语形容的。
0: 周恩来闻讯后，从重庆特地发来专电，并于6月21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左权同志精神不死的悼念文章，称左权的壮烈牺牲对于抗战事业

之牺牲，证明他无愧于他所信仰者，而且足以为党之模范。1942年9月，为永久纪念壮烈牺牲的左权将军，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将山西辽县改名左权县。新中国也不会忘记为了全民族的解放而为之奋斗的英雄先烈们。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央军委确认左权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

2009年，在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左权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流不尽的是青藏河，唱不完的是左权歌。烈士的鲜血凝聚成威武不屈的抗日民族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

1941年的6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3大队挺进东莞大岭山区，与百花洞重创日军，取得了重返惠东堡敌后对日作战的一次重大胜利。这一仗曾被日军埋伏为进军华南以来最丢脸的一仗，这便是百花洞战斗。

0: 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
3: 危险！你回去干嘛？
2: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3: 你看这上面，我的家。

0: 我们这边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在中国西南部崎岖险峻的山区中，栖息着这个星球上最珍稀的物种之一。它们珍稀罕见，招人喜爱，而且极富标志性。它们可以待在这里，也可以作为 VIP 海外环游。这害羞温和的生灵。 生活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的大熊猫们，正在惬意地享受早餐。这里是全世界人工圈养大熊猫最多的地方。明天，一位从美国归来的贵宾将搬到这里，成为他们的新邻居。 2013年8月。 大熊猫宝宝在美国出生，它是旅美大熊猫天天和美香的第三个孩子。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宝宝是家喻户晓的动物明星。按照中美两国关于大熊猫的合作协议，海外诞生的熊猫必须在4岁前送返中国，参与到后续的繁育计划当中。 2010年，宝宝的大哥泰山已经回到了都江堰基地生活。现在，3岁半的宝宝也将踏上回家的旅程。

0: 长城负责宝宝回到中国后隔离检疫期间的饲养工作。在未来一个月的时间里，宝宝将与他朝夕相处。现在长城需要为他装修新家。
1: 我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想去找一下和宝宝相关的他的一些资料，还有他在国外的一些情况。然后这段时间特地给他腾出了一个隔离区，他的圈舍也是做过好几次的清扫和消毒，也给他增添了一些玩具。
0: 每只熊猫都有独特的个性和习惯，尽管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宝宝能否适应回家之后的生活，仍然是个未知数。在这里，人工圈养的大熊猫可以安逸地生活，而在野外，它们的命运并非坦途。大熊猫的身影曾遍布从北京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广大区域。由于人类数百年的扩张和栖息地的破坏，这个作为野生动物保护的标志物种曾被推向了灭绝的边缘。解铃还需系铃人，在最适宜大熊猫生存的卧龙，工作人员启动了大熊猫野外放归行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是最早建立的大熊猫保护机构，工作人员多年的努力并不是为了建立一座动物园，他们的目的是把大熊猫还给自然。壮妹具备野外生存的自然本能，她需要将这些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孩子。只有半岁的小核桃将在成年后被放归野外。高山丛林的深处充满未知的危险，依赖人类的熊猫永远不会处理大自然中的问题。要想让他们回到真正的家园，人类必须后退一步。

听见我们动静了，开始朝上跑了。大猫看见陌生人都开始哼叫了，那种哼叫是它那个保护幼崽一种状态。小猫也很警惕，朝上走了。

犯规的熊猫和人工圈的熊猫有一定的区别。游客观赏那个熊猫啊，看见人不会怕的，不会躲的。像我们这个野外犯规的熊猫，第一反应就是看见人或者是有什么异动的话，第一时间就是警惕性很高的，就爬到树上或者是爬到竹林里面去。

0: 田稻覆严重，部分地块滋生病虫害，所幸农场投保了农业保险，灾后相关对接高效及时。他们已经比较及时的，已经来了2次了啊！第一次台风之前，我说，找他看看有跌大幅啊，那么他们来看了一下，然后之后我跟他们通知了一下，他们就立马来看掉。
1: 灾情发生后，人保财险萧山支公司迅速响应，第一时间启动农业保险应急处置预案。当前，全区受灾早稻田间查勘工作已全面收官，工作人员严格参照水稻完全成本保险相关条款，结合稻田倒伏面积作物受损程度，逐项核算理赔款项。
2: 台风受到了影响，农户向我们保险公司进行了报案，我们保险公司呢也在第一时间。 当天进行了一个查勘工作啊，那目前的话，等跟农户这个损失确定了以后，我们公司会完成这个赔付工作。
3: 据农业农村局粮油首席专家黄福旦介绍，我区今年早稻种植总面积超1.4万亩，本次台风致使3000余亩早稻倒伏，多数倒伏早稻距常规收割期尚有10余天。
4: 对于这批早稻呢，我们是建议可以收割的情况下吧，尽量的提早收割吧，因为这个水稻倒伏在那里，它非常容易穗上发芽，这样的话损失会更大，啊，对于造成损失的这批呢，我们也是请保险公司及时的介入啊，该理赔的理赔，该定损的定损，尽量的减少农户的损失，啊，不影响下一茬的那个农业生产。
5: 2026传化合成绿色新材料技术峰会近日举行。 与会代表围绕绿色低碳技术创新与产业协同展开深入交流，共同探寻中国橡胶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我区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在会上表示，合成橡胶及绿色新材料是传化面向未来长期布局坚定投入的重要战略方向，呼吁全行业携手推动绿色发展，以差异化创新走出同质化竞争。 作为国内首家生物基顺丁橡胶生产企业，传化成功打通从生物基丁二烯采购到生产的全链路，并通过国际可持续和碳认证体系认证。2025年，其顺丁橡胶单位碳强度较2024年降低10%以上，产品碳足迹下降5%以上，积极应对国际绿色壁垒。 会上，相关专家围绕国内外宏观环境与15五合成橡胶行业发展趋势做了专业解读，为与会嘉宾勾勒出行业未来发展的政策脉络与增长逻辑。本台记者报道。
3: 入伏后，我区一直处于高温少雨天气之下，奔波在楼道街巷的快递员们在酷暑中也从不停歇，守好每一件期待。
5: 下午不到3点，顺丰速运春潮路店又迎来一车祸。 快递员们有序地站在分拣传送带旁，找出自己负责片区的货物。郭春平和李建山夫妻俩认真寻找他们负责区域的货品。没多久，两人分头出发。这货正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他们要去进行今天的第4轮派送。
6: 很热的情况下，一般我们取件的话，到客户那里，客户开的有空调，到那里我们会到那里停留几分钟休息一下。然后下来的话，温差。
5: 不一样，我有的时候开着车会坐车里面开着空调会凉快一会儿，然后缓解一下，再到客户下一个客户那里取件。在站内为数不多的女职工中，郭春平是唯一负责收派件业务的快递员，或是顶着似火骄阳穿行在街巷，或是在楼道间一次次弯腰重复拿取货物。郭春平步履不停，向每一个客户拨打电话确认情况，只有等电梯的空隙，他才能腾出双手抹掉脸上的汗水。
7: 像我们这种经常在外面跑的嘛，这个温度的话，我们相对有已经那个耐温性了。像如果高温40度的话，我们就会提前公司会备我们清凉的那种，藿香正气水，我们会提前做好防暑，然后喝一点藿香正气水。
5: 夫妻两人负责相邻的几片园区，经常会互相帮助。尤其是郭春平，日常更多使用小三轮，遇到体积较大的货物，就会请来开面包车的李建山帮忙接送。
7: 像我们第一班件比较多，有很多大件，可能我拉不下，有时候我就会让我老公帮我拉，有时候晚上收件高峰嘛，也可能拉不下，就我老公帮我拉下去，因为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嘛。
5: 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北干街道永高社区突发惊险一幕，一名年轻女子跳河轻生，关键时刻，退伍老兵、热心居民、培训机构老

0: 老师、过路市民等好心人挺身而出，分工协作，成功将女子救起。当天傍晚，家住北干街道永高社区雅乐府的退伍老兵潘兴祥正和妻子在山北河游步道散步，突然发现一名年轻女子跳河轻生，此时女子已经呛入多口河水，身体逐渐下沉，随时有溺水危险。险情不容迟疑，67岁的退伍老兵潘兴祥当即冲过去，翻过护栏，攀爬至河坎上，稳稳伸出双脚为其搭建支撑支点。有了支撑的女子瞬间稳住身形，得以正常呼吸。原本绝望的她当即抓住潘兴祥的脚，大声呼救，求生意愿愈发强烈。
1: 我就跳到下边那个坎上面，不能耽误，因为黄金时间是2到3分钟时间。像我这个年纪已经不行了，体力跟不上，心脏脏固那个坐骨那个血管狭窄嘛。那么没东西的怎么办呢？我就想了这么一个办法，我把他叫他把我抱着我这个腿。
0: 一人施救，众人驰援。就在潘兴祥全力稳住落水女子的同时，救援力量接连汇聚。正路过的白衣青年、附近培训机构老师姚全奇及时抵达现场。两人虽不会游泳，却毅然翻越护栏，死死稳住潘兴祥的上身，为整场救援筑牢岸上支撑。居住在永瑞轩西区的居民汪素江从河对岸快速奔袭而来，精准抛出随身携带的长绳水桶，搭建起水上救援通道。随后，熟悉水性的蓝衣青年刘乾坤纵身跃入河中，从水下全力托举落水女子。五位素不相识的好心人默契配合，最终成功将女子安全救上岸。
2: 不会游泳，我感觉本能反应就是下去把她拖上来，她已经没有力气了。以前在老家的时候也救过一次，救过小孩。
3: 你如果是一两个人，你这个女的你拉不上来的。
4: 好在有大家合力啊，
3: 那肯定要大家合力才可以救得上来。
0: 女子获救上岸后情绪依旧低落，在众人的轮番劝慰下，落水女子逐渐平复情绪，打消了轻生念头。据了解，此次参与救人的五人彼此素不相识，
5: 碰到这种紧急情况，碰到别人需要帮助的情况，要去救，一定要去救啊，去构建一个和谐的一个社会，我们都是这个社会里面的每一份子嘛。
0: 本台记者报道。
6: 近日，新街街道圣奥科创园全新开通两条免费地铁接驳巴士，直通地铁7号线新街站、19号线支行路站，高频定点发车，无缝衔接地铁与园区，切实解决企业员工通勤最后一公里难题。随着圣奥科创园入驻企业，办公人员持续增多，地铁站与园区之间的这段路程渐渐成为员工通勤的突出痛点。高温酷暑、阴雨天气下，长途步行十分不便。为此，园区运营方主动规划两条接驳专线，分别对接地铁19号线支行路站、7号线新街站，工作日早晚高峰运行，全程免费，定点准时发车，真正实现地铁、巴士、园区无缝衔接。
7: 开了这个接驳车之后呢，就非常方便，给我们省下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呀。
6: 接驳巴士补齐了科创园的通勤配套短板，完善了园区第二家园服务体系。
8: 早晚高峰每天的话呢是开4个小时，按照我们统计，每天接驳人次大约在250到300人左右。
6: 本台记者报道。2026年全国残疾人跆拳道锦标赛将于7月23号至27号在林浦体育馆举行。
9: 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哦，你看
10: 你
9: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0: 大妈，大妈，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递了回去。
7: 行，谢谢了啊。
10: 别客气您。
11: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误。

0: 三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2: 谢了，谢了，谢了。
3: 啊，回来了。
4: 回来了。
5: 呵，你看看，
6: 又买东西回来了啊。

0: 拼拼棒架拼，
1: 7月25到26号，杭州棒架装修团购会，
2: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3: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4: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5: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6: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无风无情的日子里，我花了整整半天时间，在重重雪堆中奋力挖开一条通道，从家门口通向村口。然而挖了十多米就没有力气了，于是在冬天最冷的漫长日子里，没有一行脚印能通向我的家。

大雪为拥的安静中，我一遍又一遍翻看这些年的文字，感到非常温暖。我正是这样慢慢的写啊写啊，才成为此刻的自己。文字里的那个我，还是十八九岁的光景，贫穷、虚荣、敏感，又热情，滋味无穷。

0: 这样做就傻子，闭嘴！高中都没念完，还当自己是文化人呢？我咋没听过这个？
1: 你随便说，今天来这么早，吃顿饭你吃不吃？不敢不吃。包子，好秀，又创作呢，大作家。切，吃饭。

0: 是夏文秀吧？啊，梅溪座。你是哪里的？我新疆本地的。新疆看不出来哦。我爸当年是建设兵团的。跟我妈是响应号召支持边疆建设时来新疆认识的。哦。我是江二代。听讲过。 70、80年代，很多人都是这样来新疆这边。你慢点的，风大。你猜我哪里了？口音听不出来吗？广东那边的。喝点水吧。
1: 看脚下，谢谢。新疆哪里的？
2: 阿勒泰。
1: 阿勒泰那要放牧了。好像只有草原镇的牧民才可以承包牧场。我在县城生活长大，没有去过牧场。
0: 也是新疆那么大，大西北，大西北啊！我听人家讲啊，新疆这边啊，遍地都是黄金啊，有什么和田的玉啊，阿泰山的金啊，说在那个戈壁上你随手一拿就拿到玛瑙，我说对，我怎么没那么好彩拿到一块？有个油仔，老乡。 跟别人搞那个什么赌石啊，一次挣10几万，10几。我说有机会我也去西北那边看一看，闯一闯啊。人嘛还是要有点梦想。
1: 我想去北京。
0: 文化首都，那儿好多作家啊，我一定可以写出好文章。哦，有理想哦，努力啊，一起。

0: 在乌鲁木齐打工，也没能赚上什么钱，但即使赚不上钱，还是愿意在那个城市里待着。乌鲁木齐总是那么大，有那么多的人，走在街上，无数种生活的可能性纷至沓来，简直想要展开双臂走。
1: 大叔，要把所有的金属制品拿出来，铁的、银的，会说普通话吗？我在乌鲁木齐打工，乌鲁木齐那么大，什么都有，看到什么都想买，真是个土包子，没见过世面，就这点见识也能当作家吗？我看呀，我也能写得差不多，每天就想想那些心高气傲的事儿。
2: 干嘛？还给我。
1: 不。哎，哎，你连高中都没毕业啊？
2: 给我。
1: 连前台都做不了，不会还以为自己是作家吧？
2: 给我。
3: 啊！怎么回事？干什么呢你？
4: 走，哎，蔡总，
3: 你赶紧让他走人。
5: 到底是咋把钱给人家呀？
3: 还要钱？他砸烂了杯子可还得赔钱呢啊！
5: 开笑。
6: 诺亚，有资助了，大哥大嫂买楼房，咱就晚点吧。你别有想法啊！
7: 我有啥想法啊？这老宅子多好呀，风水好，要不能让你从一个投机倒把分子变成现在的大老板吗？
6: 嘿，哎呀，我上辈子是积了德了，真好，好一媳妇儿啊！今天我要不是出去办事儿，我肯定要好好的抱抱
7: 你。你瞅你啥样？
6: 哎，媳妇儿。把这照片给我装起来。
7: 啥呀？这个照片啊？
6: 对，
7: 你穿着它干啥？你沉呢？
6: 想你的时候我看看，它能多沉？哎呦，媳妇儿，你这家胆儿太大了。
7: 咋的了？
6: 你还敢看这个？
7: 我不害怕呀。
6: 哎，我能做好田哥吗？走了，
7: 注意安全啊！早去早回。
6: 好。
1: 慢点啊！
6: 哎，兄弟怎么称呼？
8: 啊，严峰。哎，谢谢啊。严峰同志，

0: 我替你喝，啊，就摆我这边。
1: 来来来来来，哎呦，那个元宝兄弟，听口音。

0: 不是义护人吧？
1: 对呀、啊，我是咱们本地的，我跟我们老板去的义护。
0: 啊，你上面还有个老板
1: 啊？我们老板在义护泳装做的很大的。
0: 哦，那你们老板认识我吗？
1: 我们老板当然认识你啊，更认识彭锦熙。
2: 彭锦熙啊，
0: 哎，你刚才在院里说的是为贾为民这三个字来的。
1: 为民，你别误会啊，我们老板非常认可你这个人。
0: 那怎么出现个彭锦熙？
1: 他来点仇。
0: 谁？你老板跟彭锦熙有仇？
1: 对。
0: 哦，什么时候结下的仇呢？因为什么？是感情啊，还是金钱啊？冬天下雪还是夏天下雨？
1: 我没有必要告诉你。
0: 尊重你的选择，我再敬你一杯。
3: 啊！来聊聊吧。聊聊跟我合作的事，怎么合作？
1: 那这个我有必要告诉你啊。这样，我们呢就在幕后，你在台前张罗就行了。带着星城做泳装这帮大家伙，咱把星城的泳装做强做大。但是，咱就不带彭锦熙玩。
0: 啊？啊？具体的这个怎么实施呢？
1: 是这样，我们把布料给你，你再把布料低价的卖给大家伙。彭锦熙成本下不来，他自然也就被市场淘汰了。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1: 咋的呢？
0: 那这不就彭锦熙下午开会说要带一帮星城泳装人去医护去进布料去了。
1: 他到医护了？
0: 那没有，现在这点也就到火车站嘛。那可是还有40分钟就开车了。那这，哎呀，
1: 没事，我开车带你去不就完了吗？
0: 啊？
1: 你这样，你到了就告诉大家伙你已经有布料了，大家伙也就没有必要到医护再折腾这一趟了。
4: 你这次去也是比较忙，但是我是觉得这布料，你说咱们现在买的便宜的，不更好吗？
5: 哎，
6: 二哥，
5: 这咋都来了呢？
6: 这对每家人来说不是都算大事吗？所以大家都想来送你呢。
5: 送你，谢谢谢谢，这样的也没用了。出去干事儿，你们。
6: 贾为民，你又没参与，你来干啥呀？
0: 可算赶上，这个我包的。
7: 哎，跟大伙说啊，布料我买着了，并且是非常便宜的。
8: 真的？
9: 真的假的呀？
5: 你搁哪儿买着的？
7: 在我朋友那儿，过两天就到了。
5: 那不对呀，你咋不早说呢？
7: 老话不讲吗？闷声发大财。哎，万一提前说出去，这事办不成，那大家伙不得笑话吗？
9: 贾为民，这可是大事儿，你可别忽忽悠悠的。
10: 对，我们自己去买，这心里踏实。
7: 这个说得好，自己买可不踏实。快快快，你自己说的是吧？你快去，你现在跑，快，你现在跑步，你要能赶上车，你赶紧去，你上医护你自己买，看你自己买的便宜还是我准备的便宜，好吧？
10: 贾为民，你等会儿，你那儿有多少货呀？够几个人分的？
7: 几个人分？就你们这些人上我家买两回我都够用，
10: 自己合计吧。
11: 不是，贾为民，你确定？
5: 啊，不靠谱。
9: 这事儿能行吗？你确定吗？
7: 别去忍了，干嘛呀？我大老远从家里跑过来，就是为了追你们，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这事我能跟你们撒谎吗？但凡我贾为民这个事要办不成，你们在马路上挖坑给我埋起来，啊，不行，我吃了我都认，行了吗？

0: 我贾文明还年轻啊，在咱新城还得混呢，是吧？这个事儿呢，我是及时告诉你，啊，大伙都好心，好好合计合计。这布料啊，便宜啊，啊。
1: 那锦西，那我就在他那儿买吧，这还能给你省个路费钱，你说呢？
2: 锦西，要不我也在他那儿买吧，你看行吗？
3: 你那朋友那这布料准成吗？
0: 追上大家伙我就放心了啊，下给我累的，就为了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哎呦，
3: 那个这么的吧，看看他这个朋友这货准不准成，如果这个质量要好一般，咱们再去也来得及，是不是？
4: 行，那咱再看看，
3: 行吗？
4: 那咱再看看得了
3: 啊，看看吧。看看，这他瞎整这事。
4: 贾文明是不是忽悠啊？
5: 不能吧？我看他这回应该挺有撇的。
4: 啥叫应该啊？这满县城做泳装的人可都看着呢，这都几天了，布料还没到。
5: 可说呢，三少，这有着急的都开始给他送礼了，就怕到时候布料来了没有自己份
4: 儿。啊，还抖起来，
5: 这人呐、啊，这有点能耐，这有点变化都很正常，是吧？
4: 你知道自己姓啥吧？买了，说的没有用。
6: 等一会儿魏明来了，咱们就把东西给他。
7: 哎，魏明回来了。
8: 魏明，
9: 啥意思啊？
7: 我们给你准备点礼物。
6: 对，
7: 来拿着。
6: 对，
7: 给魏明拿着。哎，拿着，一点心意啊。
9: 都给我的啊。哎呦，我的天哪，太客气了。
7: 多贵重啊，一点心意。这不过两天布料来了吗？魏明，想着慢点啊，千万想着点啊。
9: 想啊，放心吧，
6: 想啊。
7: 那咱就都回去吧。
6: 啊，魏明，走吧，走，走了啊，魏明啊。
9: 哎呀，你还有事儿啊？
7: 哎，走不了。
9: 咋的了？
7: 做不了饭呢。
9: 手坏了。
7: 蔡哥，你这儿呢？
9: 蔡哥，我。
7: 蔡。
9: 啊，这你篮子？哎呀，我啊，我以为给你送给我的呢。
7: 那啥，那我回去了，魏明啊。咱过两天布料来，想着慢点啊。
9: 那肯定的
7: 啊！我走了啊！
9: 回去吧，
7: 想着慢点。
9: 是好吗？这
1: 大晚上的找我啥事啊？
9: 布料的事呗。
1: 这件事儿我答应大家伙是答应死死的了，你说要给不上他们，那梨我都熟了，大家伙儿不得把我吃了啊？
9: 就这事儿啊？
1: 这事儿还不着急吗？
9: 布料明天肯定到。
1: 明天呢？明天早上吗？
9: 啊。
1: 行，你别回去了，收拾收拾，在我家睡一宿吧。
9: 我在这睡干啥呀？我还有事儿呢。
1: 明天早上一早上，咱俩一块儿就取布料了吗？
9: 拉倒。你赶紧回屋搂你媳妇睡觉去啊。
1: 你这么的，我上你家睡，我不挑。
9: 弟妹啊，
1: 你干啥呀？
9: 弟妹，
1: 哎，喊他干啥呀？
9: 我让你媳妇搂你睡觉。
1: 不想搂媳妇儿，我想搂布料。
9: 踏踏实实的啊，好好睡一觉。布料明天指定到。啊，我让他们送你家门口来。还有事吗？我办事去了啊。

0: 你看他那个德行，小人得志，
1: 我没看那个，
2: 来，无聊来，
3: 馋他家吓人。

0: 说一下。别乱啊！我说一下，一会儿布料来了以后，大家要有秩序的排队，到这登记，听着没有？
1: 嗯嗯，好。
0: 那切记啊，一定是实名制登记，谁都不能乱啊！
2: 哎，好，好，好嘞，好嘞。
0: 在这儿。
3: 哎呀，我看看你啊。
2: 来了来了，来了。
3: 哎，大哥，布料到了啊！布料到了。
0: 你就在这页，
4: 我等我记我记住。
3: 来来来来，大伙排队，来来来，这儿啊，这儿这儿，别乱啊，排一队就行啊，排一队，
5: 两队也行。
6: 哎，啥不卖？
7: 嗯呐，他说没有咱家的。
6: 哎，那我和锦东的呢？
7: 好像也没有。这个兔崽子！
6: 行行行，没事，你先去忙吧。
7: 哎哎哎，六亲不认的玩意儿呢。
6: 看我手！
7: 哎呀呀呀，
6: 走，
7: 大嫂，大嫂。
0: 哎，大伙儿不用那么焦急的等待啊，都有。为民呐，就是想让兴城永庄茁壮成长，就想着咱们兴城永庄人能够。

0: 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
1: 贾
2: 文明，
3: 谁喊我？
1: 喊你呢。
4: 不是喊你呢吗？
1: 贾文明，
3: 谁呀？
5: 爸，你不知道啊？
3: 啊，没事，你们整你们的。
1: 跑啥？你站！我问你，你为啥这布料不卖给我们家？
3: 改天再说。
1: 改什么天再说？现在说。
3: 我有事儿。
1: 有什么事儿？你让他过来。
3: 他可能要出去，过不来。我要上厕所。
1: 上什么厕所？上厕所？给我憋着。
3: 把手松开。
1: 说，
3: 刚要说，我一下给怼过去了。
1: 我再给你怼出来。
3: 好，不是你们家布料的事吗？大家伙在这儿啊，你们心里最清楚。不是不给你们家布料，你二哥不说去医护吗？人家自己找布料，你说我们帮他忙干啥呀？不多余吗？
1: 不是你不让我们家上的火车吗？不是你大包大揽的吗？说你能整着布料，那现在整着了，为啥不卖给我们家呀？
3: 现在不够了，没你们家的份儿啊！这些货都在这摆着呢，可定可卯的啊！确实，不料你们家。所以说呢，
1: 贾文明，
3: 姐，
1: 小兔崽子，没法了你了，布料还不卖给我哈？
3: 姐，你跟这掺和什么呢？
1: 跟六亲不认那玩意儿，我非揍你一顿不可！我们家布料你都不卖是吧？
3: 你别在这跟着喊，那布料的事是大伙最清楚，对不对？
6: 对。
3: 这干嘛呀？你们这全来了！哎，大伙看看他们老彭家，这家姑娘来了，儿媳妇也来了，哎呀！这又来一位，你看着没？凑齐了，啊！咱星城泳装讲究的是买和卖啊，这玩意儿可不能强买强卖。
1: 你不卖给我们家就不行，我告诉你，贾
7: 文明，
1: 贾文明，你丧不丧良心？我们家对你好不好？你心里有点数，你知道吗？给我等着你。不，你笑什么玩意儿？你
3: 那个。大家冷静一下啊！影响我们啊！
8: 你不上厕所了啊？你不上厕所了？
3: 我上不上咋的？你陪我呀？上不上？你过来，你先别发了，过来，转过去，啊，靠着门，给我挡上啊！
8: 自己拿吧，
9: 自己拿吧。
10: 开玩笑，两三天啊。是得够喂鱼了。我现在开车到你那儿，15分钟以后，你把人送到门口。
1: 罗茜，出来。
11: 不好意思，请问，请看，不好意思。
3: 啥事儿啊？
1: 给。
3: 啥呀？
1: 二哥给你买的手表。
8: 谢谢二哥了。你咋的了？谁欺负你了？我给你出气去。
1: 贾为民。
8: 又是他。啥事儿啊？
1: 他有便宜布料，就不卖给我们家。
8: 你想咋弄？
1: 我想撕了他。
8: 走。哎，等会。

0: 你上回给他扔大酱缸里，没顶事儿啊！我咽不下这口气。
1: 能听我的不？
0: 贾为民来了，警戒阎王来了！贾为民来了，警戒阎王来了！贾为民来了，警戒阎王。

0: 们干啥呢？这是。
1: 许叔，贾维民来了。
0: 怕他干啥？
1: 嗨，自从他进了便宜布料，看谁都像送礼似的，不管你手里拿着啥，都给你扣下。不给他吧，还害怕以后不给咱布料。
0: 那，快把门插好吧。
1: 哎，好嘞。
2: 回来了，维民。咋了？这是
3: 现在不是我咋的吗？是他们都咋的了？
2: 谁们啊？
3: 就是许永庄那帮人啊！我今天上街上一个人没有，整的这是万人空巷了。你说就像我现在这个分量，那不得有人过来看看我吗？
2: 这咋回事呢？
4: 维民哥。哎，哥，
0: 干啥？
4: 哥，哥，我俩不来闹事儿的，是来过来道歉的。
0: 道歉啥意思啊？
4: 维民哥，你现在不是咱兴城永庄界的领军人物吗？我俩寻思过来，跟您学习学习，取取经，想跟着您混。
0: 哎呀，兴城永。兴城永庄跟你有啥关系？要真学习，应该是这位彭景秀女士。你一个看录像厅的，你跟我学习啥呀？
4: 明明哥，我那录像厅也不是啥正经买卖。你这想发家致富，想发大财，不还得跟着哥吗？哥，你就给个面子呗。
5: 维民哥。上一次我有点太冲动了，你看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差点让你下不来台，你说我太不应该了。你大人不计小人过，你就别跟我们一般见识了呗。
4: 对哥，我俩小不懂事儿，所以特意准备了好酒好菜。哥，你就是赏个脸儿呗。
5: 快扶卫民哥下来呀。
4: 对对对，哥慢点，我扶您下来。慢点，哥。
5: 慢点，哥，走。
4: 嫂子一块去呗。
2: 我。
3: 啥也不用去。这个他也理解我，在外面奔波，搞事业是吧？在家吧。
6: 哎，请。
4: 请。
3: 这啥跟我学习？你这。
2: 哎呀。少喝点啊，维民。哎呀。
4: 过去了，嫂子。啊。

0: 我告诉你啊，你俩有时候挺不是个物的。罗晋曾经带一帮小崽子去踢俺家门，咣咣的，就是你干。俺家现在门还有个大灯、大层、大灯、大坑、大坑，凹进去了。你是你，真香啊！过来，哥看看你，头型，这个小头型不行。这头型我之前我就梳，我说，这是飘逸的吗？再过时啊！你看你哥，多时髦，黑人小头。哎，你得搞这个，是吧？
1: 哥这发型多时髦。

0: 还有你彭雪秀，
1: 多么厉害的名字，
2: 大个儿站，
1: 比一般男都高，还厉害呢他。他最损，灯眼上我冲灯发誓啊，星辰海没淹死我，差点让他给我扔酱缸里给我淹死。
3: 别笑，咱速点啊！
1: 我那时候我看见我躲远远。
4: 自己喝一个。
3: 慢着，彭秀，不是我说你，你那事儿办的确实不对，多埋汰呀。那文明哥，这样，我替那个彭雪秀敬你一杯啊，你赔个不是
2: 啊。嗯，是过去，大度，大度，没有，乖。
4: 哎呀。
3: 慢着！哎呀，
2: 别一个倒一个。对呀，
3: 这第二杯酒呢，我替我之前的不懂事儿敬你一杯。我还整一帮小子踹你家门去了，哥，我的太不懂事了。弟弟得敬你一个。
2: 你敬我家大门一杯吧。
3: 啊，对，
2: 敬我，
3: 敬家门一杯。
5: 别跟着我这晃啊！哎，哎呦我的妈！你这不越擦越埋汰吗？
4: 我亲爷，你说咱们布料确实是快用完了，要是再这么继续买高价的，你别说翼虎泳装了，星辰泳装咱都干不过。
5: 要不这么的，咱几个把钱凑一凑，你让老二直接拿着钱去翼虎去找那布料，怎么样？
4: 那上架不还是高吗？比贾跃民那贵不少呢。哎呀，成本多高啊！
5: 这贾跃民这小子就不是个东西，这小子，什么弟弟？这怎么个弟弟？这是欠削，这就是。
6: 这一杯我替我大嫂再敬你吧。
2: 孙芬。
6: 孙芬，你表姐。自己家人，
2: 致敬致敬，
6: 是不是？哎，接下来这杯我替我二嫂敬你。
2: 红红，
6: 对，
2: 来，
6: 来，我代表我们家老太太敬你啊。
2: 烹饪干啥呀？烹饪，
3: 烹饪，
6: 干了啊！
2: 来，看看看看。
6: 我代表我二哥敬你啊。你说我二哥啊，就认不清自己的位置。那顶多算是个人，魏明哥不一样，羊，
3: 羊，啊，
6: 领头羊，
2: 喂，
6: 来，来，这一杯，魏明哥，我代表我自己敬你。我就之前吧小不懂事儿，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3: 对，我们这些小的敬哥一杯。
2: 嗯，以后有事就找杨哥，不是。领头羊啊，哥哥。
6: 好嘞。
2: 啊，
3: 大哥。哎。
6: 嗯。干了啊，威明哥。
3: 干了，哥。
6: 倒上，快给我哥倒上。哎呀。这杯最重要了。嗯。这一杯我代表我们家小海敬你。
2: 谁？
6: 小海啊，我大侄儿。你外甥，你家小海丢了，魏明哥找回来的。啊，
3: 魏明哥找的。
6: 魏明哥找回来的。
3: 那得喝一个哎。
6: 这魏明哥是我们家恩人。
3: 敬恩人一个。
6: 嗯。
3: 恩人，
2: 来。我现在啊，就是想跟你们表达一下，星辰泳装。比我前面好使，你们跟我恨好使，我认真的，我
6: 哥。

0: 喂，明哥，领头羊，
1: 再烦，你们少了哥，哥肯定带头。
2: 喂，明哥，羊毛卷，哎，
0: 喝大。
2: 没事吧？你喝那老稀了，
0: 都在这儿呢。
2: 这家还使活呢，你！
0: 你傻呀？你哭哭往里干啥呀？
2: 谁哭哭往里干？去个后背，你瞅这能拧出来？行动，
0: 行动，
2: 走。
0: 哎，你东西都带了吗？
3: 不是还给你抱着呢吗？
2: 对。
0: 你这哪儿整的车呀？
2: 我怎么告诉你？
0: 神呢？
2: 快出来吧！啊，
0: 换好了？
2: 换好了，全给套上。
0: 那他自己的衣服呢？
3: 老好看了，比你穿上都好看。
0: 我看看去。
2: 别去了啊！刚才我看不见，我酒醒了，咱快走。
3: 这比你穿着好看。
0: 切，等你，你等会儿。
4: 这下辛苦了啊！辛苦了，
2: 没事没事，
4: 辛苦了啊，兄弟。
5: 哎呀，我天，这家
4: 辛苦了，我看啊！哎呀，
5: 应该应该，锦西，你帮大伙儿没少受累的，大伙儿办这点事儿应该的。
4: 那这事也得感谢你。哎呀，
5: 没事没事啊。行，那我先回来，锦西啊。行，有事招呼一声啊。
4: 好，
5: 好嘞，
4: 慢点啊。哎，
0: 哪来这么多布料啊？
4: 贾为民那儿。
0: 你偷的？
4: 什么？他偷的卖的。那天我在火车站，我就觉着这事儿不对劲儿。我就让哥几个买布料的时候，把咱这份给买出来了。
0: 真行！
4: 我就怕贾为民留这手，你知道吗？
0: 你哪买这么多呢？
4: 这里面有一半是咱的，剩下的是秀和嫂子的。
0: 他们知道吗？
4: 我不知道，还没跟他们说呢。
0: 你给打电话呀！
4: 那着啥急呀？你看看这咋样？这
0: 真好，这布料又便宜又实惠，
4: 是不是？有了这些布料啊，咱就可以好好生产了，是吧？

媳妇儿在家里呢吗？哎，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
你没醒酒啊？是罗仙和朋友。

0: 是不是出的招？我跟他们没完，死磕到底！
1: 我支持你，死磕到底！太缺德！

0: 拼棒价拼。
1: 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石婆也系出的招儿，我跟他们没完，死磕到底。我支持你，死磕到底，太缺德了！
1: 再降5毛，不能再降了，都已经是半价了。锦溪啊。你看，我们想多赚点儿，那肯定是有便宜的进便宜的呀。
0: 是，这个实在不行，咱们就下回再合作。
1: 这么些年了，说实在的，吴老七愿意跟你做买卖，但是人家南方人这次降价力度真的太大了。
0: 能理解，能理解，这做买卖嘛，是不是？
1: 其实我这回来也是想提醒你，我感觉这来搅市场的人好像就是盯着你。
2: 那不应该呀、啊、哎，彭锦熙那边的人我一件都没给啊。你那天不在旁边看着呢吗？
3: 那他咋敢把泳装卖那么便宜？
2: 他卖出去多少货了？
3: 一件卖不出去，老板派人盯着市场呢，谁需要老彭家货，这边就派人过去压价。
2: 那挺好。
3: 好啥呀？
4: 这次这个布料
3: 赔钱卖大货的，为啥呀？那不为支持你吗？那不为卡彭锦熙吗？现在彭锦熙没卡住，还让他占便宜了，还好呢，
2: 不好。哎呀，我现在整不明白。方哥，你给我指条道吧。
5: 哎，秦总。
0: 啊，是，是，是。他在身边呢。啊，行。

0: 秦老板。
1: 哎，为民吗？
0: 哎，
1: 你最近这段时间辛苦了，但是看你怎么能让这个彭锦熙在一眼皮底下把我的布料拿走了呢？这就不好了。
0: 不是我没看住，是不是他拿的呀？是别人帮他拿的。
1: 你不能让我觉得你弄不过彭锦熙啊。
0: 我弄他就是分分钟钟，那这次确实不好。秦老板，你这么的，再给我一次机会，你看我干不干呢？
1: 没问题啊，当然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
0: 那谢谢秦老板。
1: 那这样，你跟我说说，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0: 接下来该怎么办？这个，我脑子不好使，我跟你承认吧。秦老板，你给支个招呗。
2: 那这样，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去收泳装。
0: 你要收购泳装啊？啊，我明白了。啊，就是这么个流程，是不是？就是你把便宜的布料放给他们，然后让他们做泳装，哎，回头呢再收购回来，帮他们卖出去。哎呀，这招太厉害了！哎呦，那到时候，大家伙就对你更加崇拜了，没人帮彭锦熙了，废了他。
2: 那我就等你好消息了，为民，你自己得加油。
0: 哎，好嘞，我也为了你加油，这都加油啊！好嘞，交给我。好嘞，哎，秦老板再见。哎哎，
3: 你说这咋整啊？咱们这成本也降下来了，那降下来了，他还是卖不出去。
2: 嗯。现在吧，就是咱明明知道有人针对咱们，闹心的就是不知道是谁。嗯，
4: 你就进来说呗。
5: 这事儿得整。
2: 咋的？咋的？
5: 都在呢。哎，锦锦，我。
2: 啊，你就说吧，有人。哎呀呀呀呀！
4: 咋的？有外人啊？
5: 不是，那啥，魏民把人都叫他家开会去了，说是要收购大伙泳衣呢。
2: 收购？
5: 啊，
2: 他收购啊？
5: 我不知道。
4: 你说这上哪说理去？你表弟有这么大实力吗？
5: 我不知道啊。
2: 贾跃民哪有这两下子？依我看啊，这是他背后有人啊，他也被摆了呢。我怎么觉着，从廉价布料开始，就是个圈套。
3: 我想明白了。他们不是要把星城泳装赶尽杀绝，是要让咱星城人给他们打工啊。嗯，
4: 贾卫民真阔了啊，把我们请这儿吃饭，
6: 这菜可好去了。
7: 吃啥饭？不是开会吗？
6: 还有红烧肉啥的。
4: 都几点了，都饿了。
8: 这菜你硬。
2: 哎，
9: 来来来，
0: 大伙坐好了，
9: 来，
0: 咱们欢迎一下，来来欢迎一下，欢迎欢迎。啊，我给大家伙隆重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浙江义护的服装大老板，更是中国泳装的大佬，秦生，秦老板，欢迎。
10: 那开餐前我就说两句啊，
11: 大家都是星城泳装人，而且做的都非常的不错。今天我拜托魏民请大家过来，是想谈合作的。
4: 啥合作呀？咋个合作法啊？
11: 前段时间，大家从魏民那儿进了不少便宜的布料。
12: 对啊，
4: 是啊。
11: 那都是我提供的。
4: 哦，大老板哈。
11: 而且，大家应该用的都差不多了，但没关系，下一批便宜的布料马上就到。
4: 那布料是好的，卖不出去呀。
7: 是啊，货都压手了，就前两天魏民收了一批。
11: 这就对了，因为我

0: 手下的几个泳装品牌把周围的市场都占了。
1: 原来是你把我们路都堵死了。
2: 哎，别，咱就有点礼貌。你秦总没说完呢，你往下听。
3: 所以今天来也是为了要跟大家表个态，以后大家手里的泳装只要是质量过关的，有多少我要多少。
4: 真的啊？
3: 当然是真的。前一段时间从魏民那儿是不是就卖了不少的泳装啊？
1: 对呀。是啊，
3: 那都是我让他帮我收的。
4: 可以吗？
1: 真事儿啊。
4: 那个还有个重要的事儿，
2: 魏民
4: 我说一下。
2: 魏民，
4: 咱们现在哎，
2: 我说吧。哎呦，对，是这样，有一个小条件，咱们大伙儿呢坚决不能收老彭家的货。
4: 凭啥呀？那凭啥呀？凭啥呀？
2: 你在家唠嗑呢，你听着把话说完。包括彭锦熙、彭锦绣、孙淑芬这三家，大伙儿也绝对不能帮他们带货。一经发现，我丑话先说前面啊，所有的货全部退回，而且10倍罚款。
1: 那也不合理呀、啊。那不合适。
3: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锦熙是我们星城泳装的领军人物，但同时他也一直在做着垄断。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像咱们今天吃的这桌菜，他们老彭家一直吃的都是肉菜，但在座各位呢，你们吃的都是素菜啊。
5: 嗯，也是哈。
3: 所以我为民还有严芳、我们想做的事情就是让大家以后都有肉菜吃。
4: 哎呦，那太好了。
2: 那可不太好了。大爷，让咱大伙吃上肉。我跟你说，平时你们都吃不着。哎呀，这是。哎，秦总，我中间那个位置。哦，
6: 欢迎。
3: 说多了啊，大家动快，
2: 动快
3: 啊！
2: 对，你坐在这动，
3: 都别见外啊！
2: 行，
3: 都是朋友，
2: 都可以。
3: 来，动快！
2: 你动，我们再动。
7: 你先来。
3: 行。来吧！
2: 看，你看多感人！你看多感人！看，人家秦老板就上来就吃素，让我们吃肉。
8: 哎呀，大家好最好。哎，
3: 来，吃肉，
2: 都好吧。
9: 那他现在可不得了啊！听说贼阔，魏明跟我说哈，他现在大哥大，红普桑后备箱里放泳装，那都牛透了。哎，就魏明之前买那些便宜布料，和之后咱们家买不着布料这事儿，这都是秦生在后面操作的。短短半个月，这星城泳装市场就都成秦生的了，都让他给占了。
10: 怪不得呢，咱家四处碰壁。
9: 他还放出话了。他说这回回来的目的就是要弄死彭锦熙，搞垮咱们家，要弄死你呢。
4: 啥时代了，弄死这个弄死那个，有那本事吗？我得找他一趟去，我跟他得说清楚，他爸当年被举报不是我干的，就算想跟我竞争，想跟我干一下子，这帽子也不能扣到我头上，是吧？
10: 那你跟他说清楚有用吗？他那低价布料能卖给咱吗？
4: 也是，他的人性是差点意思。毕竟当年也是喜欢过你的人，城墙上那家表白。哎，
10: 你啥意思？你彭林
9: 是当什么满城
10: 嫂子？
9: 都知道。
4: 媳妇儿，看着没？我认为这事儿嫂子还是有道听途说的成分。秦生现在干那么大，都啥样呢？是吧？不至于这样。做买卖的人，最重要就是四个字：和气生财。而且我也不相信，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还这样，格局不能那么小。明天我就会会他去。
9: 锦熙啊，这回可不是嫂子扯老婆舌啊，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知道这事儿，这都知道你。

0: 问问，个儿加点小行啊。
1: 没事，不啥大事。嫂子，你别光吃那葡萄，你家吃葡萄也不吐籽儿。你尝尝香蕉也新买的，挺好。
0: 妈，那香蕉真好，我不吃了。小海挨着我给拿回去。妈，这葡萄真好。
1: 那咱一块拿回去吧都。
0: 还行，我找个道啊。
1: 电视真好。哎，嫂子，不行啊，这不能拿走啊，我们还得看呢，这电视。
0: 我也没要啊，我就说真好。哎，这玩意儿你这啥时候要换了？你便宜处理了，嫂子呗，两折，三折也行。
1: 行，
0: 我找道去啊。
1: 嗯，
0: 电视真好。
1: 一天这家伙不占点便宜算吃亏，啥事改改？秦胜。

哎，你说这玩意儿就厉害，它能锤动，这个就不行，得有馅儿的。哦，哎，这玩意儿。

0: 我们的面子，我肯定是要给的。
1: 各位啊，我说两句啊，咱们大家呀，得感谢秦生秦总，秦总自己搭钱，给咱们这么便宜的布料，是不是？希望大家以后能紧紧的团结在秦总的周围，把咱们兴城泳装做大、做强。

0: 你说这咋整？咋说出口啊？
1: 我就不好意思呀。你说，没法说啊。你说平时关系都这么好，你说呀，锦西，
2: 锦西
1: 来了啊！
0: 怎么的了？这是？哎呀，
1: 锦西呀，不好意思说呀。
0: 他们都说干了，
1: 走了。
0: 锦西呀，
1: 我们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0: 啊。嗯，
1: 你说，我们想施工。
3: 你不好意思，实在是不好意思。咋的？你没事？
1: 因为吧，这么久了，你说一件一件送出去，你说这车间的和库房都堆满了，你看，咱们这布料都没有了，嗯，那秦生啊，现在公开这些的都收获了，唯独就不收这个老彭家的，你说以后咱们这就出货就更困难了。
0: 就是，
4: 那婶儿，你看这么的吧。
5: 那你这么的吧，爷婶儿啊，你们去看看看你们的，搿质量那儿哈。然后我这边呢，随时有啥好转呢，有什么情况，我就随时联系你。
1: 行，
5: 行，
1: 行，
5: 哎呀，谢谢了，谢谢。
0: 那谢啥呀？
5: 哎呀，
0: 我得谢谢你们呢。
1: 谢谢啊。
0: 嗯，
1: 那我们就走了。
0: 行，
4: 这边有事儿吱声啊。
0: 好。
4: 哎，
0: 通知我们马上就回来。
4: 行，没事儿，没事儿，这有啥不好意思的？家里的谢谢你们呢。
1: 谢谢。
4: 阿姨，
0: 你这边好了，我马上就回来。
4: 好，好阿姨。
0: 那我们走了。
4: 哎，好。
0: 慢点，阿姨啊。
4: 记一下，冰箱
0: 装房子找一家，
1: 装房子找一家。
2: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仪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1: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3: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2: 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
1: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2: 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0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哎呀，不行了！哎呀，行，太硬，太硬！哎呀，哎，敲敲头，敲敲头，
1: 怎么那么有劲儿？
0: 有劲儿吗？这样行不行？
2: 可以。
1: 哎呀，你说媳妇儿，人这些钱借给咱，我还挺感动的。
0: 你别说，你这脸还挺值钱的。
1: 哎嘿，你照这话来吧。 我这长相到哪儿咱不沾便宜啊，是不是？说，你这说的我都不好意思，我开个玩笑，你还真捧我。嗯，人家把钱借给咱，咱得好好干，是吧？人家对咱讲究，咱也得仗义。
3: 媳妇儿，我觉得咱得抓点紧了。
4: 行，我一会儿就联系厂家，我看看。
3: 行，那我就联系厂房。好啊。
0: 切。
3: 哎，该说的我都说了啊，你们自己看着办。
5: 哎，严哥，那秦老板真说不收大伙人荣光了啊？
3: 那还好意思舔脸问吗？秦老板对你们多好，你们支援彭锦熙。
0: 拿从秦总那块进货省的钱去支援彭锦熙，要贼贼不寒心呢。真行，有一个算一个啊，白眼狼，脚上的泡自己磨的，挺着。真行，
4: 这可咋整啊？
0: 是啊，不是哥，你咋了呢？
1: 诬告你了吗？挺着吗？
0: 谁脚上有包啊？
4: 没办法呢。 这三家你看看，对比了一下，这家稍微好一点，看仔细点。好。行啊。
0: 嗯，这个好。
4: 那厂房那边找咋样了？
0: 没找着太合适的，
4: 来瞅瞅。嗯。

0: 这合同上写着呢，因为拆迁改造的因素导致无法经营，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你就是说咱去打官司，他也不占理儿啊。那签合同的时候咋不好好看看呢？
1: 不是这人也太阴损了，就该骂他一通，我就应该揍他一顿。
2: 行了，别犯虎了，打这个弄那个的，能解决问题吗？
3: 那咋整？就这么憋着呀？
0: 那咋办呢？ 咱不占理儿啊，这事儿，
3: 那这现在不全完了吗？这合同也签了，这钱也不给退，完了建筑材料也上了，都开始盖了，这厂房这还能行不了？
2: 小点声。

呀，媳妇儿，你说秦城这人啊，我告诉你，他心态绝对有问题，有病那样一当我面，哎呦，锦溪怎么好了呢？背后往死里弄啊！不就是因为小时候那点事儿吗？喜欢你，你没喜欢他，是吧？但是你选择了我，又没有人逼你，你没选择他，是因为他不行，是吧？

0: 拼拼拼，棒价拼！
1: 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

0: 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得。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苏区和五次反围剿作战，参与指挥所部在长征中的作战，曾任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前方总部参谋长等职。
1: 左天将军牺牲以后，召开了一个追悼会，说我父亲去讲话，说我们只有三句话，第一句话报仇，第二句报仇，第三句还是报仇，说激励这个八路军战士坚定抗日的信心，说度过这个最艰难的时刻。通过我们的这个情报说，这个一子部队啊，在现场里头准备这个要开庆功会，我们派武工队过去，说把他收拾了，说总算给左天将军报个仇嘛。
0: 英雄铁血义柔情，在左权的家书中，每一个字都深深地表达着将军对夫人刘志兰和女儿左太北的真挚情感。志兰，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21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我虽如此爱太北，但如时局有变，你可大胆地按情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一切已不再多给你受累，不再多妨碍你的学习及妨碍必要时之行动为原则。将军心中流淌的始终是深沉的大爱，这爱是那样细腻，那样深刻。就在这封信寄出的第三天，征战在太行山抗日最前线的左权，就与日夜挂念的妻女永别了。他以热血和在得知左权同志壮烈殉国后，毛泽东和朱德眼含热泪，久不能语。为悼念昔日亲密的革命战友，朱德于1942年6月2日写下感人至深的悼诗：名将以身殉国家，愿凭热血为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青帐吐血花。
2: 刘伯承和邓小平合写了纪念我们的战友左权同志一文，文章说，左权同志的牺牲不仅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和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就是在同志感情上及个人的友谊上，也是我们失掉了一个最亲密的战友，我们的悲伤是不可以言语形容的。
0: 周恩来闻讯后，从重庆特地发来专电，并于6月21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左权同志今生不死的悼念文。

文章，称左权的壮烈牺牲对于抗战事业，尤其是对于十八集团军和敌后人民，真是一个无可补偿的损失。他之牺牲证明他无愧于他所信仰者，而且足以为党之模范。1942年9月，为永久纪念壮烈牺牲的左权将军，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将山西辽县改名左权县。新中国也不会忘记为了全民族的解放而为之奋斗的英雄先烈们。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央军委确认左权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

2009年，在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左权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流不尽的是青藏河，唱不完的是左权歌。烈士的鲜血凝聚成威武不屈的抗日民族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

1941年的6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3大队挺进东莞大岭山区，与百花洞重创日军，取得了重返惠东堡敌后对日作战的一次重大胜利。这一仗曾被日军埋伏为进军华南以来最丢脸的一仗，这便是百花洞战斗。

0: 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4: 80平方，半价省下来只有16万块钱，而且材料都很好，大自然的地板，3米的地砖，确实不错。
5: 省13万嘛，估算的话一般是30多一点嘛，它大概是20多个就出来了。是沙发、桌子啊、茶几啊、凳子啊、洗衣机啊、油烟机啊、燃气灶啊、热水器啊，这些都有了。如果自己去单独买啊，说不出来。
2: 拼拼拼，半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假凉被一床，报名就送。
6: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对啊，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7: 一家核心省心省力，关键是给我们省了很多的钱。我嘛，子女9多，合同价格是18万多，包括油烟机啊、煤气灶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怎么还有门呢？家具，都来了呢。这个价格呢，按照市场行情来说呢，应该属于比较实惠的，那是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1: 这样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8: 480。
1: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9: 合同价是70多万。
1: 70多万。
8: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9: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1: 装房子找一家，
0: 装房子找一家。
2: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0: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10: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2: 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
0: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2: 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0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

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长征先锋。
1: 神枪手的过去。
2: 1934年11月下旬，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潇水，兴国之舰奉命向广西境内的湘江上游沿岸、兴安、泉州、灌阳一带突前侦察。
3: 不急，来看一看。
4: 这是我最好的。是，先坐这儿。
3: 各位老爷、太太，可怜可怜我吧。
4: 别到了啊！
5: 切，走走走走走，晦气！
4: 好嘞，谢谢您。
3: 雪莲，好吃的挂羊雪莲。
6: 都摸清楚了，泉州城只有敌人少量的民团，暂时没有正规军。好，先回集合点。
3: 雪莲，好吃的挂羊大雪莲。
5: 我上午就过来了，还没人开门呢。哎，
4: 好嘞。
7: 应该是快到咱们国疆了，
8: 立刻给军委发电报，泉州、兴安、灌阳一带未发现敌人主力，请求进一步指示。
9: 是。
10: 指导员，咱每天赶那么多山路，靴子擦了也白擦，还弄它干啥呀？你很宝贝这皮靴吗？
11: 哎，习惯了。以前我在黄埔当教官时，常对学生们说，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战士，首先要时刻保持军容的严整，才能更好地体现军人形象。
12: 哼，某些人就是个绣花枕头，嘴上说得欢，枪法连三岁孩子都不如。
10: 哎，葛大哥是神枪手，我当然比不上了。
12: 陈雄，皮鞋擦得再亮也杀不了敌人，要不咱们比比枪法，看看到底谁才算合格的战士。
10: 老葛，你该叫指导员才对。再说，
11: 嗨，大家都是革命同志，不用太在意那些。
12: 同志？哼，当过国民党军官的人没资格跟我称同志。看什么？不服气就比一比。哼，怎么不敢比？认怂了？
8: 在吵吵什么呢？
10: 啊，没事，连长，刚才
8: 不用说了。我耳朵又不聋，刚才全听见了。长本事了呀你！你这是在破坏团结，给我一边好好反省去。
12: 是。
8: 真是头犟驴。
11: 我对党绝对的忠诚，这你是最了解的。可他怎么老是质疑我？
8: 老陈，别跟他一般见识。来，坐下，咱聊会儿。
11: 哎呦，你这连长开始做思想工作了。这是要抢我指导员的饭碗。

0: 啊，瞧你说的，这是咋了？我之前听连长说，他心里好像有什么疙瘩没解开。什么疙瘩解不开啊？哎，那是在他加入我独立团之前的事情。第三次反围剿时，葛毅所在连队负责牵制敌人，为大部队突破包围。
1: 转战老营盘歼敌，争取时间。高连长，还要坚持多久？
2: 上级没有做出来，就必须坚持到最后。
1: 连长，混蛋，我给你们拼了！
2: 余政委，
3: 上级命令，立刻撤！
2: 收留。
1: 上级命令，立刻撤退！小葛，快走！我不走，我要给高连长报仇！小心！余政委，我没事，你快起来！余政委，政委，可以，快走！
4: 葛毅失去了双亲，从此他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深入骨髓。重回部队以后，葛毅开始苦练杀敌本领，尤其是射击。就这样过了两年，
5: 小葛，又一个人在这儿刻苦练习呢。林连长好。
4: 这两年枪法准头大有长进，可惜这么练上了战场一点用也没有。为啥？
5: 去，再把木板拴上。对了，让它动起来。
4: 是。再打开。这谁能打中啊？把枪给我。你现在做不到的事情。
5: 不代表永远做不到，看好了。战场上的敌人不会站着不动让你打，好枪手必须要学会料敌先机。料敌先机，啥意思？
6: 别跑！小同志，帮我抓住他！我就不信抓不住你！我早就料到你！
7: 哎，谢谢你啊，小同志。
6: 料敌先机，我终于明白了。这是咋了？林连长，
4: 小强，听说上级让你组建独立团。是啊，我正为神枪手发愁呢。要不您这位神枪手？好小子，鬼主意打到我身上了。
6: 我给你推荐个神枪手的好苗子吧，真的？谁啊？
4: 你现在去东边的小树林看看就知道了。这俩小子居然都是急性子。

0: 同事，你好，我叫肖强，你有没有兴趣加入我的独立团？加入独立团后，葛一作战很英勇，经过大大小小上百场战斗，他不断进步，终于成长为当之无愧的神枪手。现在你应该知道他为什么处处针对你了吧？他一心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对白匪兵他绝对不会手软。
1: 难怪他对我这个当过国民党教官的人有偏见。
0: 所以啊，老陈，千万别和那头犟驴一般见识。
1: 你放心，你跟我说的我都记住了。其实我还挺佩服这家伙的。
2: 报告，军委回电，命令我们配合工兵连在湘江界首一带搭建浮桥。
0: 好，集合部队，立刻行动。
3: 是，是，委座，您请放心。立刻电令湘桂粤各路部队，向兴安、泉州、灌阳一带集结。如有拖延怯战者，一律军法从事。
4: 这一仗必须全歼红军于湘江以东。

0: 拼拼棒价拼，
1: 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6: 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长征先锋，
1: 血战湘江上。
2: 1934年11月中旬，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第三道封锁线后，由湖南向广西继续前进。蒋介石为将中央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地区，调集了国民党中央军以及湘、粤、桂等各地方军阀部队，共计30万大军，在湘江沿线泉州、兴安、灌阳等地构建第四道封锁线，对中央红军进行围追堵截。
3: 开火！
2: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为保卫军委两个纵队顺利渡过湘江，红一、三、五、八、九军团相继在角山铺、光华铺、新墟构筑防线，与国民党军苦战五昼夜，史称湘江战。
4: 看来老蒋这次是要跟咱们玩命了。
5: 参谋长，命令各团坚守阵地，绝不能后退一步。
6: 是，报告师长，上级命令您立刻去军团指挥部，有新任务。
5: 好，在我回来之前一定要守住阵地。
7: 明白。
5: 局团长好。
8: 陈师长，目前战斗情况如何？
5: 很激烈，不过我们还顶得住。
8: 现在命令红34师携带电台，担任全军总后卫，负责阻截敌人追击，掩护全军渡江，任务很艰巨，有没有信心？
5: 请首长放心，34师保证完成任务。
8: 来，我送送您吧。
5: 军团长，今天怎么这么隆重啊？
8: 是这样，军委领导还指示，万一你们被敌人截断退路，无法渡江，就返回湘南，开展游击战。
5: 是，我明白。
8: 去吧，一定要多多保重。
5: 是，首长，我走了。
8: 啊，这可是千斤重担呢。
2: 虽然红军先遣部队提前控制了湘江沿岸渡口，并搭建好浮桥，但由于携带大量辎重和对敌情的错误估计，致使行军缓慢，中央红军错失了最佳渡江时机，导致在突破敌人封锁时遭受了重大损失。
6: 军委纵队什么时候渡江？
8: 坚持住，就快了，坚持。
6: 连长，
9: 弟兄们，红军不行了，都给我上啊！
10: 同志们，坚持住，人在阵地在。
6: 报告，侦察发现有敌人向美女梳头岭侧翼迂回，
11: 命令20师去阻击敌人，不能被包了饺子。
6: 是。
11: 军委纵队什么时候能渡江？再这样下去，队伍就拼光了。快，再给军委发报询问。
6: 是。

0: 同志们，一定要挡住敌人！敌军伪纵队渡江，争取时间！弟兄们，给我打！
1: 一个红军也不要放过！
2: 团长，王营长，
3: 快组织反击，把敌人打回去！
4: 同志们，打起精神来，绝不能让贵军靠近渡口。报告，发现一个营的敌人，向箭手渡口迂回，看样子是要偷袭渡江队伍。
2: 不好，箭手渡口的浮桥绝不能丢，否则后续部队将无法渡江。
3: 杨团长，把拦截敌人的任务交给我们兴国之剑吧。
4: 你确实能担此重任，无论如何一定要守住浮桥，明白吗？明白。兴国之剑，跟我走。同志们，一定要抢在敌人前面赶到渡口。营长，敌人朝我们过来了，不足三里。
5: 渡口就在我们身后，绝不能让敌人从这里过去。
4: 罗哥，去占据有利地形，给他来个措手不及。好。
2: 老陈，
4: 带人去西边，等这边战斗打响后，给他来个左右夹击。
2: 明白，弟兄们，跟我走。
6: 其余人注意隐蔽，准备战斗。
4: 是。
2: 弟兄们，快！只要拿下这种浮桥，红军就无路可逃了。
4: 正中靶心。
2: 不好，用埋伏。
4: 给我打！
7: 千营长，这狮子怎么办？
2: 慌什么？给我打！

追不追？别追，首要任务是保护傅峭。嗯。不好，是敌机，快，去渡口。

0: 现实是这里的地势太低，马上转移到制高点。
1: 还敢上山？这样目标更明显，正好拿来当活靶子。 去死吧！

由于军委纵队携带大量的辎重装备，渡江速度极为缓慢，致使外围阻击的各部队在苦战中损失惨重。与此同时，国民党的各路追兵开始。

0: 拼拼棒价拼，
1: 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当声音遇见声音，
1: 雨水起山好风光，请你的动作唱给他。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
1: 普通话把我心中话。
0: 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3: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5: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6: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7: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8: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9: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10: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0: 化，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2: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3: 你有新的订单，

0: 说出曲剑吗？
1: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2: 终于成功了，
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4: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5: 读中国，
6: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愿意成就努力。
7: 拼拼拼，棒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8: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5: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9: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10: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7: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文静，
1: 啊，
0: 进来了。
1: 啊，
0: 什么东西啊？没办法了，尽力了。
1: 谢谢亮哥，你已经很帮忙了。
0: 不讲这种。你之后是有别的工作需要做还是怎么样？
1: 我其实都出来一年多了，什么也没干成，我太笨了，什么也做不好，我就先回家看看吧。哎，七八十，我先坐一天大巴到阿勒泰，再去转到县城的车，到县城我得给我妈打个电话
0: 啊。
1: 我也不知道他那个小卖部搬哪。
0: 遣散费啊，拿住。好不容易争取过来了，那光头还要你赔钱呢。好了。

想我了吗？哎，想你，我做梦想的都是你，我这不是跟你讲话吗？一会儿要上工，家里人马上就到。

0: Ancaktan ancaktan ancaktan çıkar o.
1: Sıkı sıkı aracı.

0: 哎呦我去！
1: 哎呦我去！哎呦我去！啊！
0: 哎呦我去！哎呦！
2: 哎呦！
0: 哎呦！哎呦！我去！
1: 我去！
3: 我去！
0: 哎呦我去！
3: 哎呦我去！
0: 哎呦我去！
3: 哎呦我去！
0: 哎呦他的！
3: 去他的！
0: 滚蛋！
1: 滚蛋！
0: 你个勺子！

0: 大叔，你好，那个彩虹布拉克往哪个方向呀？彩虹布拉克。
1: 真的。
0: 你会说普通话吗？彩虹，下完雨之后有彩虹。张凤霞认识吗？编俩小辫儿，然后编俩小辫儿的一个汉族女人。

0: 停了。看吧。
1: 你这是七星大马哥了。可是。
0: 这个叫请您欣赏。
1: 可是个。哎，别写了，不是。
0: 这个是农业频道。怎么养小鸡？
1: 你是天书，你不是。
0: 从来，莫诺扎克斯，看电视伤眼睛。
1: 哎，丈夫想给干什么？丈夫想
0: 干嘛？
1: 丈夫想干嘛？
0: 啊？
2: 巴拉德。
0: 大叔，你好。
2: 哎，哎，出来，出来，出来！
0: 你好，这里是彩虹布兰克吗？
2: 出来，出来，出来！哎，出来！你认识吗？出来！
0: 你认识张凤霞吗？
2: 快！

0: Аа, Мексико ярууг өтөр бүрэг юм да.
1: Ой, баё. Чи сэжадыя.

0: 身上是屎吗？
1: 谁让你脚发散了？
2: 妈，起来了，起来了。

0: 我看一眼。
1: 哎呀，咋还肿着呢？这老太太下手真是狠，脑袋没坏吧？啊，从小就是不机灵。你说你回来打个电话不好吗？啊，我好去村口接你。我生不想着就跑回来了。哎，你那个乌鲁木齐作家的事儿当得怎么样？那活儿好干不？
2: 好干啊。
1: 能养活自己不？
2: 能。
1: 那就行。别吃了。别吃了，噎着自己。哎呦呦呦！你吃了一个劲儿放屁，屋子腾腾的臭。别吃了，快去洗个脸。你孙女文秀回来了，文秀记得吧？
3: 奶奶，
1: 快给你奶奶洗个脸。别让她吃了啊，别让她吃土豆了。
4: 来，你为啥抢我的土豆？你说你是谁？你是不是张凤霞？
1: 我不是张凤霞，我是冤大头。
2: 来，奶奶随手洗脸。
4: 我没吃饱呢，
2: 一会儿吃。

0: 等一下，你真不干了？
1: 走了。
0: 那你想好以后怎么生活了吗？
1: 怎么生活啊？靠女人咯。
0: 就凭你？
1: 去西北啊，监狱。
0: 注意安全啊！
2: 妈，这床不结实啊！妈，妈。妈。

0: 在想我爸呀。
1: 想你妈。
0: 这么自恋，我妈不就是你自己？我妈，你别喝这么多，
1: 喝一点好睡觉嘛。
0: 你怎么搬到这里来了？上次见你不还在富裕县城？越走越偏。你看看这儿，啥也没有，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
1: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才好，方圆百里就我们一家人，谁都来这里买东西，我就没有卖不出去的货。
0: 那也太偏远了，你进个货都费劲。
1: 偏远好啊，不光东西能卖掉，我还有钱没处使。我这两天琢磨着，过两天把小卖部开到项目厂去。
0: 为什么？干嘛要去项目哪儿？
1: 搭帐篷。
0: 那这儿怎么办？你不交房租了吗？你租了多久？
1: 谁说我交房租了？这司马狐狸的老房子啊，他们一家子去城里住楼房去了，老房子没人住，我们这次免费给他们看房子，他收我什么钱？
0: 那奶奶呢？奶奶肯定住不惯帐篷。
1: 你不要小看这个小老太太，她除了看不见、听不见、记不住、忘不了，三天两头往外跑，她的身体比你

0: 你我都好，妈，咱就别去项目场了，行吗？我现在觉得这也挺好的，至少我进糖城不需要好几天。
1: 我决定了，
0: 张凤霞，你跑这么远是不是在逃避？王姨妈，我爸去世之后你就不正常。 到处搬家，我都没有一点安全感。你看看我们过的日子，过得跟流浪汉一样。
1: 你要是实在不想跟我过，那就回你的城里住去，我也不留你。什么安全感还要我管？
0: 不要为难你妈，我也不是不知道你。
1: 在外面是个大怂包，就会跟我窝里横。

0: 电器免费送，陶李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0000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陶李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5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
9: 慧姐，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受副热带高压边缘影响，今天雷阵雨再次现身。明天随着副高加强控制，降水出现的概率会有所减小，但是热度升级，再度回归晴热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在37度左右，体感炎热。大家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尽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露天作业及户外活动。今天夜里多云，半夜前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岛多云，午后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在26到27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在36到37度。24号晴岛多云，午后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25号晴岛多云，26号晴岛多云，午后局部。

0: 有雷阵雨。下面请看明天的气象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50到70，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2级，降雾率空气污染无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9级，人体感觉炎热。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雷阵雨，27到37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雷阵雨，27到37度。凌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雷阵雨，27到37度。潜江世纪城多云转雷阵雨，27到37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雷阵雨，26到37度。
1: 行几耐？好攰啊！
2: 攰啦咩？行唔喐嚟？咁我呢度好大噶。
1: 咁点啊？
2: 我带你睇啦，睇雪景。
1: 去埋隔篱个山啦，好唔好？
2: 辛苦你同我啫。我带你上去。
1: 哦，到啦。
2: 嗱，呢度咧系一个瞭望哨加避雷针，因为呢度雷区嚟嘅，海拔高，咁所以咧。嗱喺上面咧，你可以睇到基本成個1/3啦，成個全景啦。
1: 嗱，
2: 點啊？
1: 真心嘅，我係有畏高嘅，我覺得係好空虛嘅，
2: 係嘛？
1: 所以你應該，我諗去到中間咧，我已經係會
2: 牛底啦，
1: 想落翻嚟啦。
3: 茶園忙碌之餘，坐在山石間沖一壺茶，是屬於余威的怡然自得。
2: 哇，唔會啊！
1: 好有 feel 呢度，
2: 系嘛？
3: 2017年，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出现在南海边，香港、澳门两座城市与其他湾区城市联系更加的紧密。城市间优势互补的特性，为肇庆注入了新的动能。余威的高山茶园也进入了快速增长期。茶园扩展到1000多亩，年产茶叶3万斤。
2: 段有其实好多压力喺个心里面，即系望到嘅时候，有时都算系半安慰自己啦。压力系大嘅，但我为咗呢一大片嘅地方，我要养活好多嘅工人啦，包括要养活自己，希望做到自己心目中嘅个 career high 咁啦。即系只一个心理安慰，就系我系帮我坚持落去嘅动力，或者就系我望住呢大片嘅。
3: 近年来，大湾区城市纷纷出台对粤港澳青年的利好政策。余威认为，这些扶持不仅为他提供了更好的发展机遇，也让他更加坚定了创出一片天空的决心。
2: 其实你而家湾区城市咧，本身对港澳青年嗰个服务，其实我觉得而家系算做得几好嘅。不过你创业啊、就业啊、居住啊，其实全部都有一定嘅地方政策。只要你去揾当地。嘅政府部門，咁其實佢主動係上門為你服務嘅，咁我覺得呢一個係幾好嘅，你唔使盲中中啦，又盲，即係你冇一個盲公竹喺前面幫你篤，咁其實佢哋就幫你做盲公竹。
4: 嗯，好好先。
3: 2020年，一個新生命的誕生，讓余威分分鐘化身女兒奴，和灣區千千萬萬個小家庭一樣，在為事業奔波的路上。余威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温暖港湾，女儿的诞生也让余威和湾区彻底融合在一起，有了真正意义的归属感。除了种茶，这几年余威开始新尝试种植经济作物，夏威夷坚果就是其中之一。
5: 全成幅都要爬过，
2: 爬晒，
5: 爬晒嘅，先爬再规划。
2: 哦，得好，水管嗰啲咧？
5: 水管啲跟晒落嚟，先装呢一片一个滴灌系咁。
3: 由于这种作物在当地还是新兴产业，市场前景广阔，因此余威觉得自己的事业发展将会有一条全新的赛道。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稳步推进，大湾区正在为粤港澳青年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伴随着来内地创业、求学、居住的港澳青年越来越多，他们在拓展视野、深耕行业的同时，也逐渐融入到每一个领域，为大湾区的发展提供新鲜血液和新的动能。
1: 究竟我们应该要拣一份？

0: 工作啊，定还是一份事业呢？其实呢个问题我自己想了很多次。不过余威他很清晰，知道自己是想拣一份事业，甚至乎是用很长的时间，30年至50年持续地发展。但是再想深一层，其实时间对于我来说未必是一个关键。最重要就是你要几咁享受这份工作，同埋找到中间最大的乐趣。
1: 人才培养是城市创新发展的重要支撑。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政策措施中强调，积极拓展大湾区在教育、文化、旅游、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合作，其中推动教育发展是关键一环，打造教育和人才高地，成为大湾区每一位教育工作者的工作目标。
0: 话说今天有一个肇庆的中学音乐老师就约了我来这个包公祠那里。听说这里就有11500平方米，亦都可以看到很多仿宋古建筑群的。不过重点是为什么他约我来这里先？我都不知道，过去问一下。周老师，
2: 哎，
0: 你好。
2: 霆锋您好。
0: 我是霆锋啊。为什么我们来到这里见面？
2: 我最近呢想创作一首呢下的墨迹啊，留下的事迹啊，找一些灵感。
1: 赵欣欣，肇庆市第二中学音乐老师。
0: 其实我小时候很喜欢看包公的一些戏还有剧。
2: 我教的这些的学生啊，中学生啊，他们呢也特别喜欢香港的有关的这些剧本，也特别喜欢看这些电影，因为呢这些影视插曲呢可以引起很多人的共鸣。
0: 就是包公就代表着一个正气，对不 对？
1: 赵欣欣不仅在教育工作上倾注了30多年的心血，还创作了众多音乐作品，并且2度荣获中国原创歌曲优秀奖。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赵欣欣深信音乐具有启迪心灵的魔力。他决定将提升学生音乐修养作为素质教育的核心目标，期望通过音乐的力量唤醒学生们内心深处的情感与创造力，培养他们的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

0: 因此迎来了众多非本地学生。
1: 校长，其实这里的本地生和非本地生读书的比例是多
2: 少？这个比例都挺大下的，那好像我们校这样已经超过半数是非本地生的了。
1: 哦，非本地生有这么多人？
2: 是啊，是啊。
0: 肇庆市教育局要求学校要按照扩容增智原则，在提供充足学位的同时，还要确保所有的学生都能够得到公平高质量的教育。
1: 我知道在学校里面有本地的学生还有非本地的学生，你是怎么样去用音乐去帮助他们适应这个环境？
3: 虽然呢我们有很多的本地的学生，但是呢我觉得作为一名老师，在我的眼里面没有本地跟外地之分。对，因为呢音乐呢艺术呢它本来就是每个人都喜欢的，所以呢用音乐呢来启发他们，让他们更好的用音乐来传递爱，自然而然的就合在一起了。
0: 大湾区的融合与包容既为教育工作者带来挑战，也激发了他们的工作激情。
4: 鼓励好不好？
1: 自己的一些教育的性格是怎么样的？在这
3: 我觉得我们呢是在一个大湾区里面，我们呢就是能够呢感受到这个对音乐这个重视，是整个一个社会的趋向，从上到下。所以呢，我们老师呢也有很多的机会呢到外面去交流、去学习。

0: 这样呢，不断的来充实自己。
1: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一员，肇庆发展日新月异，大量劳动人口的流动不仅仅促进了城市的发展，还带动了城市的变革。然而与此同时，大湾区长者养老问题也不容忽视。在校教授学生之外，赵欣欣也把自己的课堂开进了老年大学。
2: 趙老師曾經講過，音樂是無界限的，即是話咧冇分種族、冇分年齡啦。咁其實佢除了就係教中學生音樂之外咧，仲有教退休人士音樂喎。好似喺呢度。

0: 这里的老年大学只是肇庆众多老年人学习场所的一个代表，在肇庆小到社区大到市府，都有这样的供老年人学习的场所存在。
1: 在我们老干部职工大学里面，我们的课程呢每年都在递增。你看这个呢，这一栏呢是我们音乐系的，我们还有文学类的，中文系的，对，还有呢我们呢还有器乐系的，还有舞蹈系等等。因为学员的人数每年报名的都在递增，我们的课程也在递增，吸引了很多的香港澳门的学员过来报名。
0: 老有所学是老年人高质量晚年生活的标志。粤港澳大湾区的养老事业在不断发展的同时，也呈现出精细化、品质化和个性化等特点。
1: 我觉得我们大湾区的养老条件真的特别的好，因为我们大湾区呢不单单呢就是注重这个自然生态的环境，更注重了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所以老年教育呢在我们大湾区呢在每一个地方都开展得比较好。所以我觉得我们身为大湾区的人，我觉得特别的幸福。
2: 我退休以后就来老干学唱歌，整个人不同，觉得很开心。
3: 政府非常支持，让这些老人有丰富的晚年的文化生活。
4: 即系话，如果自己嘅仔女咧睇到自己嘅老豆老母或者能够喺大湾区咧就生活得咁好嗬，因为有好嘅政府、好嘅政策，咁咧自己屋企嘅人或者外地嘅都可以陆陆续续咁到嚟我哋呢个大湾区嘅。
0: 从中学生到老年人，赵星星用音乐连接着憧憬美好的人们。音乐让大家忘去身份，忘记年龄，留下的只是欢歌笑语。丰富多彩的肇庆老年大学引来了天南地北的老人。粤港澳大湾区汇聚了广东、香港、澳门三地的文化精髓，多元文化在此碰撞融合。这里不但为艺术工作者带来无尽的创作灵感，找到梦寐以求的艺术家园，也让每一个在这里生活工作的人找到大展身手的舞台。
5: 哇，这个景真的好靓啊。其實嚟到肇慶咧，我覺得自己好似同呢度嘅大自然啦，同埋綠色生態咧，完全係融合咗一齊啊！呢度嘅朋友咧，俾到一種感覺就係好簡單、好淳朴，同埋佢哋好敢於創新，希望將自己嘅事業咧就係傳承俾下一代嘅。所以我希望肇慶呢一度嘅喜慶吉祥可以一直咁樣延續落去。

0: 动的挑战，必须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千方百计做好电力安全保供工作。要保安全，坚决防范电力安全事故，加强重要输变电设备重在线路特巡特护，及时发现消除设备隐患，完善电力应急抢险预案，强化防汛防台准备，做好低洼地带变电站配电房防涝排水措施，确保汛期电网安全。要保经济，科学有序组织电力调度，密切关注气温变化和负荷走势，提高负荷预测精度，提前研判供需形势，为企业调产留足时间。严格执行有序用电工作方案，引导企业主动参与移峰填谷，精细精准做好供电平衡。要保民生，确保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坚持民生用电绝对优先，全力以赴保障居民用户和重要公共事业用户用电需求，统筹抓好新建安置房、商住小区通电和老旧小区电力改造、乡村配电网升级。要加强节约用电宣传引导，在全社会形成节约用电良好风尚。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由经开区国控集团下属经开城建公司负责实施的科技城高科变110千伏专变项目主体结构顺利封顶，全面进入装饰装修、电器设备安装阶段。高科变110千伏专变项目总建筑面积2777平方米，其中配电装置楼建筑面积1839平方米，配套用房建筑面积938平方米。这一项目设计严格落实海绵城市建设要求，通过下凹绿地、透水铺装等措施，将综合雨量径流系数控制在0.54，实现雨水资源高效利用。电力供应是产业集聚、城市发展的核心基础保障。当前，江南科技城正处于产业集群快速成型的关键发展阶段，辖区内现有2座不同电压等级变电站，供电雨量趋于紧张。
2: 本项目于去年10月开始试打桩，预计今年完工。项目的建设是为了填补区域供电缺口，优化配网结构，从根源上缓解区域供电紧张现状，为区域产业项目落地、企业稳定生产提供稳定可靠的电力支撑。
1: 下一步，经开区国控集团将统筹推进后续设备安装调试、外线接入等各项任务。本台记者报道。
0: 不靠天收成，无需塘底铺泥，水质管护工序精简，养殖风险大幅降低。近日，党湾镇养殖户创新发展新式黄鳝养殖，一改以往凭经验看天气的露天粗放模式，转型可控易管、稳产高产的室内设施化养殖，为当地特色水产提质增效、助农增收开辟了全新路径。上午，记者来到党湾镇庆丰村杭州东洲水产养殖基地室内大棚，标准化养殖单元整齐排布，水体清澈透亮，鳝苗游动活跃。基地负责人刘文进正在按标准定时投喂饲料。他告诉记者，黄鳝人工繁育技术门槛高，养殖变数大，长期制约散户规模化发展。今年，在镇农办搭桥对接下，基地携手浙大科研团队落地室内大棚精细化养殖项目，整套养殖模式稳定投产已有1月，对比露天传统养殖，真正实现降本省力，产能倍增。
3: 不像我们外面养鱼养虾，要增氧、要肥水、要改底、要消毒、要解毒，那我们在这里的话，就是每天喂饲料、换水，就2件事情。所以它这个相对来说，集锦管理、居家养殖。特别是像当地的农民，他们也有很多人有意向，不是在这个在外面去养鱼养虾，你看不到摸不着，靠定吃饭。在家里的话，这个在我们这里看得到摸得着，一清二楚。
0: 基地总养殖面积2400平方米，投放鳝苗30万尾，实现每平方米1000尾高密度标准化养殖。新模式摒弃塘泥环境，采用网片搭建栖息空间，搭配泡沫板遮光，供黄鳝藏身栖息。养出的成品黄鳝表皮干净，土腥味淡，商品品质显著提升。
3: 如果恒温在28度，那么它一年可以养4季，上下可以养3层。同样是3亩地，我可以当成9亩地来用。
0: 优质蒜苗市场供不应求，基地订单稳步走高。据刘文进介绍，蒜苗单尾市场价在2.2元，截至今年9月，基地订单总量已突破100万尾，采购客商覆盖江苏、湖北、江西多省，不少外地养殖从业者慕名前来观摩学习养殖技术。
4: 那么现在的话，省内养殖最大的一个优势的话，就是每平方段养得好的话，就是可以产量的话就非常高，就是能够养到上百斤。那么这个养得这么高，

0: 以后那个如果按照25块斤的话，那个产值就非常大，折算起来一亩的话，净水平的话就可以达到150万。
1: 这套省鲜高效的科学养殖模式，为萧山乡村特色水产养殖闯出了一条增收的新赛道。后续基地将不断完善全产业链，布局黄鳝深加工，同时计划推出养殖认养保价收购服务，解决散户养殖销路顾虑，助力周边农户共同富裕。本台记者报道。
2: 盛夏时节，濮阳镇尖湖村一年一度的蜜梨丰收季如期而至。走进梨园，梨树硕果盈枝，果农正忙着采摘、装箱、销售，呈现出一片丰收景象。濮阳蜜梨素来以甜、脆、香为特色，主要品种是脆冠梨。尖湖村的梨树多种在高山上，有充足的阳光和水分，比一般梨树产量更高，味更甘甜，水分更足。今年尖湖村通过种植地块和销售方式调整，蜜梨预计总产量约76万斤，总销售额预计610万元左右。
3: 我们呢，为了打响这个蜜梨品牌啊，将村里的闲置土地呢都种上了梨树。今年呢，我们尖湖村的种植蜜梨啊的面积在380亩左右，采摘期呢将持续到8月底，在原线下销售的基础上呢，拓宽了线上的销售。
2: 本台记者报道。陪伴萧山市民走过21年的本土暖心公益品牌公民爱心日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中。本次活动由区文明办、区红十字会联合主办，围绕爱心捐款、公益捐书、困难群体援助三大行动，打通线上线下爱心渠道。连日来，我区各界踊跃参与，让默默温情流淌在萧然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上午，在萧山环投集团企业文化展厅，干部职工有序排队扫码捐款捐赠书籍。集团职工00后新萧山人邵修齐特意带来5本珍藏书籍参与捐赠。
4: 我认为捐赠这件事情不仅仅是一个物品的传递，更像是给那些困境中的孩子们打开了一小扇窗，告诉他们外面有更广阔的世界，以及很多心怀着善意的人们在关心着他们。
5: 通过爱心捐书、爱心捐款、爱心义卖等形式呢，动员千余名职工积极投身公益，来彰显我们国企的社会责任，彰显我们文明单位的实践担当。
2: 街头社区的爱心氛围同样热烈，在宁威街道金一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内，宁好美德工作室正携手社区开展公益活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捐书捐款，参与公益实践。
6: 我们工作室将会积极发挥平台作用，接下来更多的去参与爱心捐助、文明宣传与应急保障工作。
2: 在迎丰街道利二社区邻里中心内，小红花义卖市集满是烟火暖意。萧山区世纪实验小学1年级的傅林涵精心整理出发箍、铅笔等闲置物品摆摊义卖。
7: 卖出的钱我想给需要的小朋友。
2: 此次市集全部善款将统一上交区红十字会。目前人人可公益，处处有温暖，已成为我区最动人的文明底色。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崖前镇举行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文明少年、文明嘉年华暨红领巾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依托本地深厚红色底蕴与文化资源，以宣讲、展演、市集体验等多元形式，让青少年在沉浸式实践中厚植爱国情怀，践行文明美德。仪式现场，红色主题宣讲娓娓道来，讲解员以潮涌百年、萧山青年的选择与担当为题，结合崖前农民运动百年红色底蕴，串联新时代青春担当故事， AI 机器人崖小虎趣味互动，让红色宣讲更具新意、更接地气。第9届萧山区美德标兵赵大安开展世纪宣讲，分享数十年书画助学、公益授课、慈善服务的暖心经历。本次活动紧扣萧山区文明嘉年华5个100主题部署，联动红领巾征章实践工作，吸引全镇150组亲子家庭踊跃参与。本台记者报道。
2: 昨天晚上，2026浙 BA 杭州赛区8强淘汰赛在林浦体育馆火热开赛。萧山队坐镇主场迎战西湖队，球队下半场攻防发力，完成逆转，以67-57斩获系列赛首场胜利。上半场，西湖队外线连续命中3分，持续掌握场上主动权。萧山队进攻节奏偏慢，

0: 场以27-28微弱落后。一边再战，萧山队及时调整防守策略，加强内线压迫，依靠快速反击不断追分。队员谢凯波、程宇表现亮眼，换人调整，奋力追分，但始终未能扭转局势。本轮为3场2胜赛制，萧山队先下一城，手握晋级主动权。现场观赛群众热情高涨，呐喊助威声不断，充分展现本土篮球赛事活力。
1: 能把这场球拼下来，我觉得我非常的为我们这个团队骄傲。处理球现在都非常合理，因为我们一直贯彻的是团队篮球，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继续保持下来，继续保持下去一定会更好。
0: 本台记者报道。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7月20号至29号在杭州举办，美国、卡塔尔、阿塞拜疆等20余个参赛代表团从杭州口岸入境。杭州边检站、杭州萧山机场海关全力做好服务工作。各参赛代表团成员抵达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办理好入境手续后，来到随机抵达的比赛用枪弹查验区。杭州边检站、杭州萧山机场海关按照规范操作，快速完成枪弹查验，为枪弹办理入境手续。为保障各代表团能顺利高效通关，杭州边检站等相关单位提前介入，与杭州市体育产业发展集团达成合作协议框架，组建赛事保障专班，就入境流线、服务保障、枪弹联合查验模式等制定保障方案及突发情况应急预案，组建枪弹查验特殊勤务队，共同建立枪弹联合查验点，确保枪弹入境一次查验完毕。此外，杭州边检站还派出外语服务队靠前引导帮扶，联动杭司和赛事委员会，为赛会人员提前完成外国人入境卡和枪支弹药申请表网上和线下填报，提升赛会代表团通关效率。本台记者报道。
2: 2026年浙江省社区乒乓球 PK 赛蜀山街道海选赛近日举行，辖区内近60名乒乓球爱好者同台竞技，以球会友。上午9点，海选赛打响，选手们挥拍对决、推挡、拉弧圈、扣杀等精彩动作轮番上演。据了解，
3: 还是会坚持参加锻炼。
2: 本次海选将择优选拔队员，组建2支街道代表队，冲击晋级赛。本台记者报道。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蓝天白云下的山乡云石。
4: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再见。
0: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拼棒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棒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3: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4: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5: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6: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得。
2: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7: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

0: 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哪个来的？
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嘣
3: 嘣嘣，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剧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高。
0: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7: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8: 收到，我们马上办。
9: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8: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8: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1: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住。

0: 我们这里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拼拼拼，棒炸拼！7月25到26号，杭州棒炸装修团购会，
2: 全案全包装修，棒炸原价30万，团购棒炸50万，原价20万，团购棒炸10万。
3: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4: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
3: 报名就送，
5: 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
6: 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了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
5: 性价比也还可以。
7: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
8: 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3: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5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
9: 1930年代，中国社会学奠基人费孝通先生就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时 ，community 的概念传入中国。不同于国外的简单翻译，费孝通先生强调 ，community 既要有地缘空间上的接近，也就是区。 也要有人与人的联系，有直接的互动，也就是社。二者合一就是社区的概念。数十年来，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提高，中国式社区的建设也越来越具有中国特色的魅力。

0: 种特殊的建筑群落，既用围墙区别着彼此的距离，又将本是陌生的人围在一方小院之中，如同家人般共同生活。包含了空间以及人与人关系的胡同，天然便具有社区的雏形。菊二胡同处于菊二社区的中心地带，不同于隔壁南锣鼓巷的游客如织，菊二胡同更保留着北京老胡同的安静祥和与温情脉脉。
1: 菊儿是这条胡同的名儿。菊儿是什么意思呢？菊儿是水井的意思，也叫菊儿，也叫菊儿。因为整个南锣鼓巷是从元朝开始到现在形成的这么一个就是民居嘛，有水井的地方就有人，所以它是一个音译，它跟菊花没有关系。
0: 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有一段故事，在北京四九城看似普通的角落里，都藏着王侯将相的过往故事。而今时过境迁，岁月流转，王侯将相的故事都随风飘散，胡同里的人情冷暖却更显得温馨动人。
1: 对面李奶奶有一棵枣树，李奶奶这棵枣树种下来，种了它一到夏天的时候就结枣，特别甜。那时候我老在站在那院子底下看，我说：“哎呀，李奶奶，您这枣这枝归我啊，那枝最多的归我啊。”老太太从来都不说，什么都不说。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临走之前那两天，李奶奶就说：“去上去，就跟他儿子说，去上去把这棵枣树这个枣打下来，这是给张涵的。”我觉得就是我为什么叫菊儿小枣，我永远记着李奶奶的那枣有多甜，我永远感恩李奶奶对我们胡同孩子的这种关照，所以胡同里每一个老人都是我奶奶。
0: 胡同里的人情味儿伴随着一代代孩童从小到大，这是人与人之间的温情的联系。
1: 这张照片就是我们菊儿胡同从后身看的那个样儿。其实因为就是为什么要挂一个这些照片，是真的是从小生长的地方，非常非常的热爱。可能刚开始在胡同里长大没有感觉，但是当时因为四年在外地，我就回来拍了好多好多胡同里的照片，然后想家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当时我们家没有其他吃的，就是卤肉饭、炸酱面、双皮奶、菊香奶，他就画了这四幅画，然后我觉得画得特别好看。
0: 而菊二社区空间的变化，则要从30年前北京首例新四合院改造案例说起。上世纪80年代，我国城市步入高速发展的时期，北京作为首都，城市发展更加迅猛，老旧胡同里四合院的改造问题日益凸显，菊二胡同新四合院工程则成为北京旧城改造的试点之一。菊二胡同改造由两院院士、著名建筑学与城市规划专家吴良镛院士设计，曾获得联合国人居奖等数不清的奖项和赞誉。黑瓦白墙有着老北京建筑的神韵，菊二胡同3层的楼房也可容纳相当于商品房5层楼的人口。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以看出它设计之初对社区城市发展与传统古都文化结合的理解，共同打造人与环境和谐共存的宜居社区。中国最早的社区雏形应该可以追溯到距今5300到43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后期的良渚遗址，它是数千年前华夏先人们的聚居地，也被称为中华第一城。风云变幻，沧海横流，而今在这同一片土地的良渚文化村社区，自2000年10月27日杭州第一届西博会上良渚文化村项目签约，开启了一场长达20多年的未来社区试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良渚文化村社区的未来社区场景则是从聚焦一老一少、探索智慧养老和教育新模式开始。针对社区老年群体，开发老年助餐模块，可线下就餐或线上订餐，建立养老助餐全覆盖的网络服务体系，同时根据老年人不同年龄阶段享受政策进行就餐补助，推动看病就医更便捷高效，加速打造智慧医疗场景。良渚市民客厅、智慧健康站等医疗资源可实现名医名院零距离远程会诊，还可以通过互联网医院平台向中心端的医生发出远程问诊的申请，得到合理性的反馈建议。祖辈年纪大没精力，父母上班没时间，婴幼儿谁来看护？这成为了不少小家庭的烦心事。婴幼儿成长驿站是以家庭为基础、社区为依托、第三方机构运营的基础型成长驿站，为广大家长搭建了一个科学育儿的交流平台，打造15分钟婴幼儿优质照护服务圈。
2: 新驿站搞得挺好的，遇到刮风呀、下雨呀，小朋友可以到驿站去玩。幼儿园安排的这几个课都挺好。像那个猫头鹰老师的英语课，小西老师的美术课都喜欢上。
0: 良渚文化村社区依托于数字化的发展建设，将线上线下服务相结合，将社区居民需求数据化，线上与线下的配合，以便于构建更和谐的未来社区。社区的改造见证着中国的发展，而国际社区的形成同样也是中国国际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表现。国际社区的出现恰是为外国友人更好地融入中国生活搭建起了桥梁。上海华漕国际社区毗邻虹桥国际枢纽，是处于核心功能承载区的国际社区，也是面向国际国内的世界级会客厅，是引领高品质生活的人民城市样板区。华漕国际社区并非固定社区，而是随外籍人口增加而逐渐形成。目前境外人士总数达4389人，涉及2835户家庭，76个国家和地区。
3: My name is Andrew Lancaster. I'm the principal at the British International School, Shanghai Puxi. I've been in Shanghai now for 10 years. My wife and I first came here in 2004 to explore China and fell in love with it. Since then we've moved here. I'm here with my wife and 2 children. I've lived in Huazhou for 8 years now. I love Huazhou because it's a real mix of history and culture and new growth. So the area's actually changed quite dramatically. It's become gentrified in the sense that the built environment itself, the infrastructure here has improved. So for us as a family, being able to travel into the city is super straightforward. The introduction of metros into the area as well makes it nice and easy for us. So, you know, we visit different parts of China and have really been able to explore that. And the airport, Hongqiao Airport, is 15 minutes away from where we live, as is the railway station. And so, you know, we've been able to travel to Beijing, and Chengdu, Guangzhou, you know, many parts of China really easily. And again, that's a real attraction, I think.The housing in here, in this particular part, is very, very suitable to our needs. At the same time, there's some fantastic places to explore in Huazhou that for us really bring Chinese culture to the family, and we really enjoy exploring this part of Shanghai. I think on top of that as well, there's a lot of different types of, you know, restaurants, different types of takeaways. It has everything in this area. The people that live in this area are also amazing. Super kind, super welcoming.
0: 得天独厚的交通优势以及不断开放的中国，都给国际社区的形成创造了天然优势。因业聚人，因人成区，中外交融，对外开放。跟随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也势必有更多的国际社区涌现。无论是胡同文化留存改造的菊二社区，亦或是布局未来的梁祝文化村社区，以及中外融合的华漕国际社区，三者都在丰富着费孝通先生所阐述的人与人联系互动的社，以及地缘空间接近形成的区的概念，形成了更富有时代意义及中国特色的中国社区。

我记事的时候啊，开始每年呢12月份都是我们这里最忙的时候，整个茶园湖啊都被冰雪覆盖着，一眼都望不到头。到今天呢，我也跟那鱼打了几十年的交道了。我叫齐伟文，是一个茶园湖的捕鱼者。

0: 吉林松原，早晨五点，一天中最冷的时候，此刻查干湖南湖的东部队伍已经集结完毕，在微亮的天光下奔赴冰湖深处。
1: 每天都有很多的程序，到那样子又开始画窝子、打眼儿、走线啥的，必须得早点出发，否则的话天黑之前呢收不了网。
0: 站在广袤无垠的冰面上，普通人连分辨方向都很难办到，东部团队却要根据冰面的情况判断鱼群的位置。稍有偏差，一年的准备和付出将难以获得丰厚的回报。这是一场依靠经验和智慧的赌博。
1: 我特别喜欢打鱼，我们小的时候有时候个人呢去打下挂子、打网啥的，一大挂最多的时候都打出来几百斤，甚至有时多数都是一两千斤。
0: 集体捕鱼和齐百文儿时的捕鱼方式有很大区别。这支五十多人的队伍像是一台运转起来的机器，不需要言语沟通就能形成默契。2000米长的渔网逐渐进入水下，网的重量加上水的阻力，已经不是人力拖得动的了，需要马拉动绞盘才能驱动大网继续行进。在零下二十几摄氏度的环境下长时间作业，对这些职业捕捞者已经是家常便饭。在出网前，这样的状态还将持续六七个小时。

0: 现在这头啊，现在高四码岁呢，说明这网现在很沉，下网啊鱼可能不能少了。
1: 头鱼起价158,888元。
2: 快过年了，当地要举办一场祭湖行网仪式。头鱼拍卖是整场活动的重头戏。每年东浦第一网中最大的鱼，称为头鱼，在竞拍者眼中，赢得头鱼可以带来一年的吉祥和好运。2015年东浦头鱼拍出了78万人民币的价格，如此高价让所有人对今年的拍卖充满期待。
1: 35、50、75万、85万一次，85万两次，85万三次。
2: 最终2016年头鱼以85万人民币的价格成交，再次创下头鱼拍卖的新纪录。隆重的仪式让人们更加期盼东浦的收获。大网在冰下走了4个小时，出网口早已被焦急等待的游客团团围住，渔网逐渐被拉出水面。这场与自然之间的博弈终于到缴获战利品的时候了。新的银色大鱼腾出冰面，被大网包围的鱼群几度将出网口堵住。

0: 今年东埔开市以来最大的一场收获。
1: 当盲人的鱼满满出的时候，就那种心情，哎，格外的高兴。因为啥？这一天的工作呀。
2: 哎呀，操！我这，哎呀，这什么？啥时候进来的啊？
3: 那刚进。
4: 魏民啊，我今天能过来找你呢，是给你个机会。你有没有钱？你自己
2: 我的，哈，破呗，
4: 破啊！行，行，那就整吧。那一会儿我就找秦生去，我就说贾文民把我的货放他货里卖给你了，你看你咋办吧？你看他咋收拾你？我别等会儿，我现在去。
2: 呀！
4: 不是，你不，咱破一下。
2: 不，
4: 哎呀，啊，
2: 整太破了也不好啊。哎，这是。满挎兜就剩这200块钱。我先借给你。
4: 我这要饭来了，这是。
2: 那你说钱我也拿出来了。实在不行那我也没有办法。

0: 你想，我替谁想啊？哎呦，哎，这个想弄好。你看，我呢，那小作坊现在不是想着呢吗？你上秦绳的进完布料，上我那小作坊加工，然后再卖给秦绳，这样我也挣钱，你也挣钱，你傻呀你？哼，
1: 那我要是真去干这事儿，我才傻。那秦绳知道我不废了吗？
0: 你看你这话说的，那你要是不帮我，
2: 那就完了。
3: 不说了，我现在石头知道去啊！你就马上开工。哎呦我的，
2: 那你200块钱给我呀？
3: 不，你拿给我的吗？你爸不是也着急让你赶紧结婚吗？
2: 货我也查了。
3: 媳妇儿，我求你，你回去吧。你说你这跟首尸似的，太吓人了。嗯。 那我回去了啊，睡吧啊。

0: 这忙我真帮不了，我一次性让彭锦熙交5年的房租就够不要脸的，我怎么可能还好意思往人厂里塞人呢？老韩，你别着急啊。那个，我跟你打听个事儿呗。
1: 啊？
0: 你原来是在那个街道上班吧？
1: 对啊，怎么了？
0: 当年那个冰棍厂改革，你是花了20000块钱兑下来的。
1: 是吧？啊，现在你给我高价租给彭锦熙，不少赚呢。
0: 不是，我少赚不少赚的，我身上不怕影子斜啊。我没有说你身子不正啊，我也没说你影子斜，我是说那些下岗的职工啊，人家现在都吃不上饭了。你说他们要知道这些事儿。 可不是堵你家门那么简单了，我得说你两句。你看，皮鞋、皮带，还穿个胶衫，换身衣服吧。 出汗了呢，热的呀？
1: 没有啊。
0: 上车，我带你兜兜风去。
1: 好，不用。

0: 人呢？干完了，刚才去和尚嚷着闹一回，
1: 钱都给了吗？
0: 给了，老高兴了，跟你一顿表忠心，又犬马之劳，又马首是瞻，就会那点成语全用上了。
2: 丹丹，我思前想后，我现在这个事儿你去说，他肯定能答应。
3: 你还是不是我哥呀？
2: 就算哥求你了，还不行吗？
3: 不行。
2: 丹丹，咱俩可是一奶同胞，你可是我亲妹妹，你就看见哥这么为难吗？
3: 亲哥有让自己妹妹去勾引别人帮自己平事儿的呀？
2: 没有人让你去勾引他，你话别说的这么难听。那个罗宪本身就喜欢你，他姐姐头一阵还找我呢，让我同意你俩处对象，我没同意。你说我这时候去找他，他能同意吗？我跟你说实话，其实我也不想办这个事儿，我这不担心咱厂那些职工天天堵咱们家门口骂我，你脸上不也没光吗？
3: 不行哥，我有对象，这要让他知道了那成什么事儿？
2: 没有人逼着你去跟他处对象，也没人让你去犯错。

0: 错误，就是让你跟罗健说说好话，让他去求求他姐夫，把咱们厂的职工都接收了，很简单。
1: 不行。
0: 何丹，这事要光为了我，我提都不跟你提。那不是都为了咱厂20多个职工吗？他们没有工作，拉家带口的。你想想设备那老陈，包装的牛姐，这些人之前对你多好啊，咱得感恩呐。他们这么大岁数了，你让他们去干啥？再学新技术，学完都快退休了，有啥用啊？你再想一想，你就算给他们找一个饭碗行不行？
1: 不是，那我也不会说呀，我这要说差了咋整啊？
0: 没事儿，我呀都替你打听了，那个搅拌的老猫之前找过罗宪，第二天就去他们姐夫那个工厂上班了。罗宪这个人啊还是非常念旧情的。
1: 那就这一次，成不成你可别赖我。
0: 妹妹，只要你听哥的，这事儿肯定能办成啊。来来来来来，快快快，吃点东西。我跟你说，这些都是你最爱吃的，我特意给你点的。
2: 书接前文，王进拄着棍儿，跟着几个人，是走一步歇一步，喘着气儿，好不容易到了经营电帅府。高俅把桌子一拍，带王进。王进上堂。王进是低着头往上走，这是真凶啊。好吧，我可得注点意呀。到了上面他就跪下了，拿着膝盖当脚走。
1: 罗宪
2: 爬了。
3: 何丹，
1: 我来看看你，听说你挺严重的。
3: 不严重，走两步给你看看。何丹，快过来搂我一下。
1: 我给你带了点营养品。
3: 棒骨了，彭杏儿，你也离家呢，快出去炖了去。
2: 你从屠宰场来的呀？我就没见有人来看病人，还拿生的来。
3: 只要是何丹买的，都是好的，生的也好，新鲜。
2: 那你就生着吃。
3: 何丹，你别介意啊，那彭家老三就那样，胖马张飞的一天，那刚才还有讲半天评书呢，在那咔咔咔的，差点没把他自己讲死，把我吓死。
1: 坐会儿。
3: 坐床上坐。

0: 哎，劲儿，啊，样了这水。你干啥呢？搁这儿啊？接水呢吗？
1: 咋的了？情绪不高呢？怎么？怎么了？为啥？
0: 没有，那个罗宪他同事过来，所以我就过来打个水。
1: 不走，他回去吧。
0: 哥。你拿回去吧，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1: 啊？你咋的了？

0: 哎呀，来正好啊，那接我一下子，这是我们那个之前冰棍长的同事，何丹。这我姐夫。就是啊。啊，姐夫，哥。那会儿我跟你说一下子，有这么个事儿啊。想安排人上咱泳装场上班去，我答应了。你朋友吗？谢谢姐夫，谢谢罗谢。那个，那你们先忙呗，我还有点事儿，我回头再看你啊，罗谢。啊，
1: 去吧。 过来，让我搂一下子。
2: 啥？
1: 过来了吗？梗呢？
2: 你跟我好好说话，别我踹你啊！
1: 过来啊！

0: 你吧，就别老催了，行不行？你姐都跟人何厂长说这事儿了，人家不没同意吗？
1: 他哥的想法，又不是何丹的想法。
0: 这回回湖大了，
1: 大夫说让我溜达溜。
0: 何丹在我们厂老公司，任何男的都接近不了。这让我搂一上午。
1: 人家你整明白了，这是来找你办事儿来了，没看出来吗？不能够，又相中我。你呀，你不应该住骨科，
0: 住啥科？
1: 你应该上脑科看看去，我看你这脑子好像也受伤了。我没摔着脑袋，我戴头盔。
0: 你自己记住，被人家没能咋地，你上听了。
1: 我上啥听啊？就是看上我了。
0: 看着你吧。
1: 不是，干啥去，姐夫？
0: 哎，我说了。
1: 让你多走走，
0: 不是我自己回不去啊！姐夫，你搀我一下啊！大爷，让我搂一下子，
1: 咋不是那味儿了呢？
0: 我腿现在呢？
2: 脚丫能动弹动了哈，就知道。大梦姐能动点了。嗯。行，这玩意儿恢复慢慢恢复。啊？你干啥了？还有，哎呦，哎呦，哎呦，虎啊！好消息啊！天哪，好消息！
3: 啥？
2: 我听说这牺牲的小子定了一个大单。 并且这个大单他完成不了，所以我想啊，我要劝了所有兴城的泳装人，包括你，不帮他完成这笔大单，让他做不成，让他赔一笔大款，直接给他干躺下。你也是兴城泳装人，你也得跟我一起啊！哦，哎，二哥，我让这小嘚瑟啊，没事那个画报卷起来，梆梆的敲我脑袋。
0: 这画报是看的，是用来敲我脑袋的吗？拿谁当木鱼了呀？笑样的，干躺下的，
1: 那咋不揍他呢？
2: 钉服了，给他钉停手了，厉害吧？嗯，
0: 你拉倒吧，这人敲腻歪了吧？
2: 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个好消息。
1: 你往哪儿转呢？说你爱敲的事儿，你往人家啥好消息转？
2: 我说我听着我高兴，我很兴奋呢。嗯。
0: 怎么样，这个？行，怎么看着点儿？哎，有点酸呐，这小味儿。高兴吧，兄弟？我俩嘚瑟。
4: 咋回事儿啊？你咋还在医院呢？这厂子门口20多号人，说是你答应的，都接受进厂子了，你咋回事儿啊？
0: 20来个，我答应罗县，我可没答应是20来个啊。行了，你等着我吧。
5: 来，你快点啊！
0: 何丹，别闹了。姐夫，还何丹呢，大哥，你没点别的了吧？
6: 我问你，昨天你说你给那冰棍厂的办事是说多少个人？1个厂子，你把整个一个冰棍厂的人给弄泳装厂去啊？
7: 对呀，咋的了？
0: 没事。你有功了，吃吧你。嗯。
6: 你们都是冰棍厂的？
7: 对呀，我们都是冰棍厂的。你谁呀？ 说话算不算数啊？我们来了。
8: 古恒毅集团、万象集团、浙商银行、正凯集团分别为。

0: 居第33位、第50位、第130局，凭借完整的产业体系、稳健的经营实力，稳居榜单前列。 万象集团立足高端制造领域，深耕零部件产业，积极布局清洁能源、智能控制、机器人等新兴赛道，发展动能持续充沛。浙商银行作为本土头部金融机构，立足区域服务实体，持续赋能中小企业与实体经济发展。正凯集团深耕新材料纺织等领域，坚持创新驱动、稳步拓展产业版图，展现出扎实的企业底蕴与强劲的成长能力。 据了解，财富中国500强采用与财富世界500强一脉相承的制榜方法，同时包括了上市和非上市企业。今年500家上榜的中国公司在2025年的总营业收入达到14.26万亿美元，和上年上榜公司相比增长约0.3%，净利润达到7949亿美元，较上年增长5%。今年上榜公司的年营收门槛约为35.4亿美元。通过该 榜单及其数据可以看到，中国最大企业的最新发展趋势。此次5家企业上榜财富中国500强，不仅是对企业自身综合实力的高度认可，更彰显了萧山经济强劲的内生动力与核心竞争力。未来，萧山将持续深耕制造业，助力企业创新突破、提质增效，培育更多优质市场主体，共同书写高质量发展萧山篇章。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区委副书记、区长姜永柱带队赴国网萧山供电公司调研迎峰度夏能源保供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落实省市相关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以赴保平安、保经济、保民生，千方百计实现电网安全运行、企业无感生产、居民可靠供电三大目标，
0: 为全区经济社会平稳运行提供坚实能源保障。区领导朱国军参加，姜永柱一行看望慰问奋战在迎峰度夏保供电一线的干部职工，对他们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详细了解全区迎峰度夏用电形势及电网运行情况。随后，姜永柱主持召开专题会，对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再落实。 姜永柱充分肯定了前期我区电力保供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他指出，7月16号，我区全社会最大用电负荷已达500.3万千瓦，成为浙江省首个突破500万千瓦的区县。面对用电负荷持续攀升、局部时段供应偏紧、安全运行压力更重的挑战，必须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千方百计做好电力安全保供工作。 要保安全，坚决防范电力安全事故，加强重要输变电设备重在线路特巡特护，及时发现消除设备隐患，完善电力应急抢险预案，强化防汛防台准备，做好低洼地带变电站配电房防涝排水措施，确保汛期电网安全。要保经济， 科学有序组织电力调度，密切关注气温变化和负荷走势，提高负荷预测精度，提前研判供需形势，为企业调产留足时间，严格执行有序用电工作方案，引导企业主动参与移峰填谷，精细精准做好供电平衡。要保民生，确保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坚持民生用电绝对优先，全力以赴保障居民用户和重要公共事业用户用电需求，统筹抓好新建安置房、商住小区通电和老旧小区电力改造、乡村配电网升级，要加强节约用电宣传引导，在全社会形成节约用电良好风尚。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由经开区国控集团下属经开城建公司负责实施的科技城高科变110千伏专变项目主体结构顺利封顶，全面进入装饰装修、电器设备安装阶段。高科变110千伏专变项目总建筑面积2777平方米，其中配电装置楼建筑面积1839平方米，配套用房建筑面积938平方米。 这一项目设计严格落实海绵城市建设要求，通过下凹绿地、透水铺装等措施，将综合雨量径流系数控制在 0.54， 实现雨水资源高效利用。电力供应是产业集聚、城市发展的核心基础保障。 当前，江南科技城正处于产业集群快速成型的关键发展阶段。

0: 阶段。辖区内现有两座不同电压等级变电站，供电余量趋于紧张。
1: 本项目于去年10月开始试打桩，预计今年完工。项目的建设是为了填补区域供电缺口，优化配网结构，从根源上缓解区域供电紧张现状，为区域产业项目落地、企业稳定生产提供稳定可靠的电力支撑。
0: 下一步，经开区国控集团将统筹推进后续设备安装调试、外线接入等各项任务。本台记者报道。
2: 不靠天收成，无需塘底铺泥，水质管护工序精简，养殖风险大幅降低。近日，党湾镇养殖户创新发展新式黄鳝养殖，一改以往凭经验看天气的露天粗放模式，转型可控易管、稳产高产的室内设施化养殖，为当地特色水产提质增效、助农增收开辟了全新路径。上午，记者来到党湾镇庆丰村杭州东洲水产养殖基地室内大棚，标准化养殖单元整齐排布，水体清澈透亮，鳝苗游动活跃。基地负责人刘文进正在按标准定时投喂饲料。他告诉记者，黄鳝人工繁育技术门槛高，养殖变数大，长期制约散户规模化发展。今年在镇农办搭桥对接下，基地携手浙大科研团队落地室内大棚精细化养殖项目，整套养殖模式稳定投产已有一月，对比露天传统养殖，真正实现降本省力，产能倍增。
3: 不像我们外面养鱼养虾，要增氧要肥水，要改底要消毒要解毒，那我们在这里的话就是每天喂饲料换水，就两件事情，所以它这个相对来说集中管理居家养殖，特别是像当地的农民，他们也有很多人有意向，不是在这个在外面去养鱼养虾，你看不到摸不着，靠天吃饭，在家里的话，这个在我们这里看得到摸得着，一清二楚。
2: 基地总养殖面积2400平方米，投放鳝苗30万尾，实现每平方米1000尾高密度标准化养殖。新模式摒弃塘泥环境，采用网片搭建栖息空间，搭配泡沫板遮光，供黄鳝藏身栖息。养出的成品黄鳝表皮干净，土腥味淡，商品品质显著提升。
3: 如果恒温在28度，那么它一年可以养四季，上下可以养3层。同样是3亩地，我可以当成9亩地来用。
2: 优质鳝苗市场供不应求，基地订单稳步走高。据刘文进介绍，鳝苗单尾市场价在2.2元，截至今年9月，基地订单总量已突破100万尾，采购客商覆盖江苏、湖北、江西多省，不少外地养殖从业者慕名前来观摩学习养殖技术。
4: 那么现在的话，室内养殖最大的一个优势的话，就是每平方段养得好的话，就是可以产量的话就非常高，就是能够养到上100斤。那么这个养得这么高以后，那个如果按照25块斤的话，那个产值就非常大，折算起来一亩的话，净水平的话就可以达到150万。
2: 这套省心高效的科学养殖模式，为萧山乡村特色水产养殖闯出了一条增收的新赛道。后续基地将不断完善全产业链，布局黄鳝深加工，同时计划推出养殖认养、保价收购服务，解决散户养殖销路顾虑，助力周边农户共同富裕。本台记者报道。
0: 盛夏时节，濮阳镇尖湖村一年一度的蜜梨丰收季如期而至。走进梨园，梨树硕果盈枝，果农正忙着采摘、装箱、销售，呈现出一片丰收景象。濮阳蜜梨素来以甜、脆、香为特色，主要品种是脆冠梨。尖湖村的梨树多种在高山上，有充足的阳光和水分，比一般梨树产量更高，味更甘甜，水分更足。今年，尖湖村通过种植地块和销售方式调整，蜜梨预计总产量约76万斤，总销售额预计610万元左右。
5: 我们呢，为了打响这个蜜梨品牌啊，将村里的闲置土地呢，都种上了梨树。今年呢，我们尖湖村的种植蜜梨的面积在380亩左右，采摘期呢将持续到8月底，在原线下销售的基础上呢，拓宽了线上的销售。
0: 本台记者报道。陪伴萧山市民走过21年的本土暖心公益品牌公民爱心日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中。本次活动由区文明办、区红十字会联合主办，围绕爱心捐款、公益捐书、困难群体援助三大行动，打通线上线下爱心渠道。连日来，我区各界踊跃参与，让默默温情流淌在萧然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上午，在萧山环投集团企业文化展厅，干部职工有序排队扫码捐款捐赠书籍。集团

0: 职工00后新萧山人邵修齐特意带来5本珍藏书籍参与捐赠。
1: 我认为捐赠这件事情不仅仅是一个物品的传递，更像是给那些困境中的孩子们打开了一小扇窗，告诉他们外面有更广阔的世界，以及很多心怀着善意的人们在关心着他们。
2: 通过爱心捐书、爱心捐款、爱心义卖等形式呢，动员千余名职工积极投身公益，来彰显我们国企的社会责任，彰显我们文明单位的实践担当。
0: 街头社区的爱心氛围同样热烈，在宁威街道金一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内，宁好美德工作室正携手社区开展公益活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捐书捐款，参与公益实践。
3: 我们工作室将会积极发挥平台作用，接下来更多的去参与爱心捐助、文明宣传与应急保障工作。
0: 在迎丰街道利二社区邻里中心内，小红花义卖市集满是烟火暖意。萧山区世纪实验小学1年级的傅林涵精心整理出发箍、铅笔等闲置物品摆摊义卖。
4: 卖出的钱我想给需要的小朋友。
0: 此次市集全部善款将统一上交。
5: 近日，崖前镇举行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文明少年、文明嘉年华暨红领巾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依托本地深厚红色底蕴与文化资源，以宣讲、展演、市集体验等多元形式，让青少年在沉浸式实践中厚植爱国情怀，践行文明美德。仪式现场，红色主题宣讲娓娓道来，讲解员以潮涌百年、萧山青年的选择与担当为题，结合崖前农民运动百年红色底蕴，串联新时代青春担当故事 AI 机器人牙小虎趣味互动，让红色宣讲更具新意、更接地气。第九届萧山区美德标兵赵大安开展世纪宣讲，分享数十年书画助学、公益授课、慈善服务的暖心经历。本次活动紧扣萧山区文明嘉年华5个100主题部署，联动红领巾征章实践工作，吸引全镇150组亲子家庭踊跃参与。本台记者报道。
0: 昨天晚上，2026浙 BA 杭州赛区8强淘汰赛在林浦体育馆火热开赛，萧山队坐镇主场迎战西湖队，球队下半场攻防发力，完成逆转，以67-57斩获系列赛首场胜利。上半场，西湖队外线连续命中3分，持续掌握场上主动权，萧山队进攻节奏偏慢，半场以27-28微弱落后。一边再战，萧山队及时调整防守策略，加强内线压迫，依靠快速反击不断追分。队员谢凯波、程宇表现亮眼，两人合力砍下41分，成为球队得分核心，帮助队伍逐步拉开分差。末节，西湖队频繁换人调整，奋力追分，但始终未能扭转局势。本轮为3场2胜赛制，萧山队先下一城，手握晋级主动权。现场观赛群众热情高涨，呐喊助威声不断，充分展现本土篮球赛事活力。
6: 能把这场球拼下来，我觉得我非常的为我们这个团队骄傲。处理球现在都非常合理，因为我们一直贯彻的是团队篮球，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继续保持下来，继续保持下去一定会更好。
0: 本台记者报道。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7月20号至29号在杭州举办。美国、卡塔尔、阿塞拜疆等20余个参赛代表团从杭州口岸入境，杭州边检站、杭州萧山机场海关全力做好服务工作。各参赛代表团成员抵达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办理好入境手续后，来到随机抵达的比赛用枪弹查验区。杭州边检站、杭州萧山机场海关按照规范操作，快速完成枪弹查验，为枪弹办理入境手续。为保障各代表团能顺利高效通关，杭州边检站等相关单位提前介入，与杭州市体育产业发展集团达成合作协议框架，组建赛事保障专班，就入境流线、服务保障、枪弹联合查验模式等制定保障方案及突发情况应急预案，组建枪弹查验特殊勤务队，共同建立枪弹联合查验点，确保枪弹入境一次查验完毕。此外，杭州边检站还派出外语服务队靠前引导帮扶，联动航司和

0: 和赛事委员会为赛会人员提前完成外国人入境卡和枪支弹药申请表网上和线下填报，提升赛会代表团通关效率。本台记者报道。
1: 2026年浙江省社区乒乓球 PK 赛蜀山街道海选赛近日举行，辖区内近60名乒乓球爱好者同台竞技，以球会友。上午9点，海选赛打响，选手们挥拍对决、推挡、拉弧圈、扣杀等精彩动作轮番上演。据了解，本次赛事面向蜀山街道户籍、常住居民、辖区企业职工及持居住证外来人员开放。
2: 不管输也好，赢也好，参与就好，还是会坚持参加，锻炼。
1: 本次海选将择优选拔队员，组建2支街道代表队，冲击晋级赛。本台记者报道。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蓝天白云下的山乡云石。
3: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再见。
0: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受副热带高压边缘影响，今天雷阵雨再次现身。明天随着副高加强控制，降水出现的概率会有所减小，但是热度升级，再度回归晴热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在37度左右，体感炎热。大家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尽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露天作业及户外活动。今天夜里多云，半夜前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岛多云，午后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在26到27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在36到37度。24号晴岛多云，午后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25号晴岛多云，26号晴岛多云，午后局部有雷阵雨。下面请看明天的气象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50到70，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迹象条件2级，降雾率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9级，人体感觉炎热。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雷阵雨，27到37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雷阵雨，27到37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雷阵雨，27到37度。潜江世纪城多云转雷阵雨，27到37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雷阵雨，26到37度。临浦多云转雷阵雨，26到37度。瓜沥多云转雷阵雨，27到37度。进化多云转雷阵雨，25到36度。濮阳多云转雷阵雨，26到37度。岱村多云转雷阵雨，26到37度。楼塔多云转雷阵雨，25到37度。和尚多云转雷阵雨，26到37度。南阳多云转雷阵雨，27到37度。弋桥多云转雷阵雨，26到37度。弋农多云转雷阵雨，28到37度。靖江多云转雷阵雨，27到37度。岛湾多云转雷阵雨，27到37度。所前多云转雷阵雨，26到37度。崖前多云转雷阵雨，27到37度。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
3: 1930年代，中国社会学奠基人费孝通先生就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时， community 的概念传入中国。不同于国外的简单翻译，费孝通先生强调 community 既要有地缘空间上的接近，也就是区，也要有人与人的联系，有直接的互动，也就是社。二者合一就是社区的概念。数十年来，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提高，中国式社区的建设也越来越具有中国特色的魅力。

0: 作为一种特殊的建筑群落，既用围墙区别着彼此的距离，又将本是陌生的人围在一方小院之中，如同家人般共同生活。包含了空间以及人与人关系的胡同，天然便具有社区的雏形。菊二胡同处于菊二社区的中心地带，不同于隔壁南锣鼓巷的游客如织，菊二胡同更保留着北京老胡同的安静祥和与温情脉脉。
1: 菊儿是这条胡同的名儿。菊儿是什么意思呢？菊儿是水井的意思，也叫菊儿，也叫菊儿。因为整个南锣鼓巷是从元朝开始到现在形成的这么一个就是民居嘛，有水井的地方就有人，所以它是一个音译，它跟菊花没有关系。
0: 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有一段故事，在北京四九城看似普通的角落里，都藏着王侯将相的过往故事。而今时过境迁，岁月流转，王侯将相的故事都随风飘散，胡同里的人情冷暖却更显得温馨动人。
1: 对面李奶奶有一棵枣树，李奶奶这棵枣树种下来，种了它一到夏天的时候就结枣，特别甜。那时候我老在站在那院子底下看，我说哎呀，李奶奶，您这枣这枝归我啊，那枝最多的归我啊。老太太从来都不说，什么都不说。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临走之前那两天，李奶奶就说去上去，就跟她儿子说去上去，把这棵枣树这个枣打下来，这是给张涵的。我觉得就是我为什么叫菊儿小枣，我永远记着李奶奶的那枣有多甜，我永远感恩李奶奶对我们的胡同孩子的这种关照，所以胡同里每一个老人都是我奶奶。
0: 胡同里的人情味儿伴随着一代代孩童从小到大，这是人与人之间的温情的联系。
1: 这张照片就是我们菊儿胡同从后身看的那个样。其实因为就是为什么要挂一个这些照片，是真的是从小生长的地方，非常非常的热爱。可能刚开始在胡同里长大没有感觉，但是当时因为四年在外地，我就回来拍了好多好多胡同里的照片，然后想家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当时我们家没有其他吃的，就是卤肉饭、炸酱面、双皮奶、菊香奶，他就画了这四幅画，然后我觉得画得特别好看。
0: 而菊二社区空间的变化，则要从30年前北京首例新四合院改造案例说起。上世纪80年代，我国城市步入高速发展的时期，北京作为首都，城市发展更加迅猛，老旧胡同里四合院的改造问题日益凸显，菊二胡同新四合院工程则成为北京旧城改造的试点之一。菊二胡同改造由两院院士、著名建筑学与城市规划专家吴良镛院士设计，曾获得联合国人居奖等数不清的奖项和赞誉。黑瓦白墙有着老北京建筑的神韵，菊二胡同3层的楼房也可容纳相当于商品房5层楼的人口。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以看出它设计之初对社区城市发展与传统古都文化结合的理解，共同打造人与环境和谐共存的宜居社区。中国最早的社区雏形应该可以追溯到距今5300到43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后期的良渚遗址，它是数千年前华夏先人们的聚居地，也被称为中华第一城。风云变幻，沧海横流，而今在这同一片土地的良渚文化村社区，自2000年10月27日杭州第一届西博会上良渚文化村项目签约，开启了一场长达20多年的未来社区试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 幼以及人之幼，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良渚文化村社区的未来社区场景，则是从聚焦一老一少、探索智慧养老和教育新模式开始，针对社区老年群体开发老年助餐模块，可线下就餐或线上订餐，建立养老助餐全覆盖的网络服务体系，同时根据老年人不同年龄阶段享受政策进行就餐补助，推动看病就医更便捷高效，加速打造智慧医疗场景。良渚市民客厅、智慧健康站等医疗资源可实现名医名院零距离远程会诊，还可以通过互联网医院平台向中心端的医生发出远程问诊的申请，得到合理性的反馈建议。祖辈年纪大没精力，父母上班没时间，婴幼儿谁来看护？这成为了不少小家庭的烦心事。婴幼儿成长驿站是以家庭为基础、社区为依托、第三方机构运营的基础型成长驿站，为广大家长搭建了一个科学育儿的交流平台，打造15分钟婴幼儿优质照护服务圈。
2: 寄居驿站搞得挺好的，遇到刮风呀、下雨呀，小朋友可以到驿站去玩。幼儿园安排的这几个课都很好，像那个猫头鹰老师的英语课，小溪老师的美术课都喜欢上。
0: 良渚文化村社区依托于数字化的发展建设，将线上线下服务相结合，将社区居民需求数据化，线上与线下的配合，以便于构建更和谐的未来社区。社区的改造见证着中国的发展，而国际社区的形成同样也是中国国际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表现。国际社区的出现恰是为外国友人更好地融入中国生活搭建起了桥梁。上海华漕国际社区毗邻虹桥国际枢纽，是处于核心功能承载区的国际社区，也是面向国际国内的世界级会客厅，是引领高品质生活的人民城市样板区。华漕国际社区并非固定社区，而是随外籍人口增加而逐渐形成，目前境外人士总数达4389人，涉及2835户家庭，76个国家和地区。
3: My name is Andrew Lancaster. I'm the principal at the British International School, Shanghai Puxi. I've been in Shanghai now for 10 years. My wife and I first came here in 2004 to explore China and fell in love with it. Since then we've moved here. I'm here with my wife and 2 children. I've lived in Huazhou for 8 years now. I love Huazhou because it's a real mix of history and culture and new growth. So the area's actually changed quite dramatically. It's become gentrified in the sense that the built environment itself, the infrastructure here has improved. So for us as a family, being able to travel into the city is super straightforward. The introduction of metros into the area as well makes it nice and easy for us. So, you know, we visit different parts of China and have really been able to explore that. And the airport, Hongqiao Airport, is 15 minutes away from where we live, as is the railway station. And so, you know, we've been able to travel to Beijing, and Chengdu, Guangzhou, you know, many parts of China really easily. And again, that's a real attraction, I think. The housing in here, in this particular part, is very, very suitable to our needs. At the same time, there's some fantastic places to explore in Huazhou that for us really bring Chinese culture to the family, and we really enjoy exploring this part of Shanghai. I think on top of that as well, there's a lot of different types of restaurants, different types of takeaways. It has everything in this area. The people that live in this area are also amazing. Super kind, super welcoming.
0: 得天独厚的交通优势以及不断开放的中国，都给国际社区的形成创造了天然优势。因业聚人，因人成区，中外交融，对外开放。跟随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也势必有更多的国际社区涌现。无论是胡同文化留存改造的菊二社区，亦或是布局未来的梁祝文化村社区，以及中外融合的华漕国际社区，三者都在丰富着费孝通先生所阐述的人与人联系互动的社，以及地缘空间接近形成的区的概念，形成了更富有时代意义及中国特色的中国社区。

从我记事的时候啊开始，每年呢十二月份都是我们这里最忙的时候，整个茶园湖啊都被冰雪覆盖着，一眼都望不到头。到今天呢，我也跟那鱼打了几十年的交道了。我叫齐伟文，是一个茶园湖的捕鱼者。

0: 吉林松原，早晨五点，一天中最冷的时候，此刻查干湖南湖的东部队伍已经集结完毕，在微亮的天光下奔赴冰湖深处。
1: 每天都有很多的程序，到那样子又开始画窝子、打眼儿、走线啥的，必须得早点出发，否则的话天黑之前呢受不了网。
0: 站在广袤无垠的冰面上，普通人连分辨方向都很难办到，东部团队却要根据冰面的情况判断鱼群的位置，稍有偏差，一年的准备

0: 付出将难以获得丰厚的回报。这是一场依靠经验和智慧的赌博。
1: 我特别喜欢打鱼，我们小的时候有时候个人呢去打下挂子打网啥的，一大挂最多的时候都打出来几百斤，甚至有时多数都是一两千斤。
0: 集体捕鱼和齐百文儿时的捕鱼方式有很大区别，这支五十多人的队伍像是一台运转起来的机器，不需要言语沟通就能形成默契。2000米长的渔网逐渐进入水下，网的重量加上水的阻力，已经不是人力拖得动的了，需要马拉动绞盘才能驱动大网继续行进。在-20几摄氏度的环境下长时间作业，对这些职业捕捞者已经是家常便饭。在出网前，这样的状态还将持续6-7个小时。

0: 现在这头啊，现在高四码岁呢，说明这网现在很沉，下网啊鱼可能不能少了。
1: 头鱼起价158,888元。
2: 快过年了，当地要举办一场祭湖行网仪式。投鱼拍卖是整场活动的重头戏。每年东浦第一网中最大的鱼称为投鱼，在竞拍者眼中，赢得投鱼可以带来一年的吉祥和好运。2015年东浦投鱼拍出了78万人民币的价格，如此高价让所有人对今年的拍卖充满期待。
1: 35、50、75万、85万一次，85万两次，85万三次。
2: 最终，2016年投鱼以85万人民币的价格成交，再次创下投鱼拍卖的新纪录。隆重的仪式让人们更加期盼东浦的收获。大网在冰下走了4个小时，出网口早已被焦急等待的游客团团围住，渔网逐渐被拉出水面。这场与自然之间的博弈，终于到缴获战利品的时候了。数不清的银色大鱼腾出冰面，被大网包围的鱼群几度将出网口堵住。这是今年东浦开始以来最大的一场收获。
3: 当网里的鱼满满出的时候，就那种心情，哎，格外的高兴。因为啥？这一天的工作呀，没有白干。打鱼的乐趣呀，是任何活动都无法可比的。
2: 对于查干湖的渔民来说，这样忙碌的日子还将持续。

0: 你这空口白牙，一个误会，我们怎么认呢？
1: 二位，问题是我这话都说了呀，咱都是干厂长的，您说的我能理解，可是兄弟们不答应啊，这刚有希望了，又破灭了。你说一会儿炸了锅，我就怕出点啥事儿。你说这
2: 咋的呀？威胁我呢？啊？这事没得了了，出去吧。让你人都走，都闪开，闪开。

0: 姐夫，接收冰棍厂工人这事儿，我知道让你挺为难的。这次你就给我个面子呗。
1: 给你个面子，我给你俩大嘴巴子。这20多个人，你闹着玩呢？
0: 我没寻思能有这老些人。
1: 你没寻思你就答应啊？你想对象想疯了吧你？你不要脸你！
2: 哥，咱们回去吧，别在这儿为难人家了。
3: 妹妹，我们走。
0: 姐夫。
4: 给这帮工人开工资就够他喝一壶了，大发跟鞭子也去吗？
5: 明天咱们两个也去一趟吧。
6: 哎，媳妇儿，来吧，泡个脚啊。
1: 我不泡，你泡吧。
6: 啊？
1: 你哪里边你泡着呢？
6: 哎，我忘了。哎。还生气呢？
1: 也没有吧。
6: 媳妇儿，我得跟你商量个事儿啊。今天陇县领来的20多个人呢，我得给留下。
5: 第一呢，我答应过咱妈，也答应过你，好好照顾陇县。
6: 第二呢，陇县说的对，他那条腿确实是为我折的，所以我勒紧裤腰带。我也得把这些人都留下。
1: 哎，这事儿你也怪我啊！罗宪出事之前最后一通电话是给我打的，你说我要给他拦住了，是不是就没这事儿了？再加上我这小子从小到大没谈过恋爱，这第一回，一下人家搂不住了就。完，我爸爸还天天惯着，人惯的一点样没有。
6: 是有点搂不住，那家伙那天看他跟那小姑娘在一块儿，跟我都开始嘚瑟，我都想踹。哎呀，那年轻人很正常。其实啊，你我都知道，罗宪不是啥坏孩子，有点缺点呗，就是好吹个牛。哎，谁没他没吹过牛？我也吹过。我不是说他当外援户娶你吗？
1: 那你那是吹牛吗？你那才不是吹牛。
6: 不不不。自己心里也没底，你知道吗？但是得给他点成长的时间，是不是？万一像我似的，有一天吹过的牛实现了，是不是？给他点时间让他长大了。哎，你泡不泡脚了？不泡脚，咱睡觉了。
1: 你陪我看会电视呗。
6: 看，哎，哎，我刚看葛优演贼好，搁这边咔装胶底儿。带不了他。

0: 我姐夫都没意见，你还生啥气啊？
1: 你就为了那么个小妖精，给我二哥添多大麻烦？
0: 你别老小妖精小妖精的，你是啥呀？张飞、关羽、鲁智深、李逵，这事要怪就怪我，是我答应的。再说了，人家何丹也不是为了他自己，是为了下岗的老同事，多善良。
2: 你没事吧？
0: 就你这种胸怀，绝对没有这种大爱。
1: 他就是利用你呢，来找你办事的时候过来看你了，那事儿办完了，人呢？
0: 何丹一定喜欢我，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你别在这挑拨离间，我还不知道你。
1: 我真不知道你这种毫无根据的自信是打哪儿来的。
0: 气质、头脑，
1: 你就是认不清你自己，你就是个大傻子。
0: 谁傻谁知道。
1: 我捡起来。我捡起来。

0: 啊，秦总，我这算听明白了，你是想找我合作是吧？
1: 对，
2: 你意思让我们厂子。

0: 给你供货。
1: 你说这兴城这么多泳衣厂，你非得找我吗，秦生？
2: 我的公司出了点小问题，而且你们厂确实是行政最大，生产最快，质量也是最好，所以我过来找你。
1: 这么个事儿，
2: 在商言商，这个事情对你我都是有利的，你觉得呢，孟获？
1: 你说这我明白，啊，你这么着，你这突然找我，我这也措手不及的，我这还有生产任务呢，你容我想想，好不好？
2: 行，那我就不打扰了，先走了。
1: 慢点啊。

0: 咋样啊？啊，跟彭西聊的，答没答应啊？不知道啊。那咋能不知道呢？唠这么长时间，
1: 燕芳啊，你怎么永远都这么着急呢？
0: 我能不着急吗，大哥？问你，你说不知道，那我的心里没底。这事运筹帷幄这么长时间了，是不是？
2: 我跟你说啊，鸟为食亡，人为财死。开车呗。咱凭啥帮他呀？那亲生坑咱们多少回了，爱咋咋地，活该。
3: 龙，你怎么看？咱们厂子现在全面升级了，但是进步料的资金不够，没法大规模生产，而且咱们现在正是缺钱的时候。这和尚啊，前脚把人塞进来，这秦生后脚就过来跟我谈合作哈。
2: 不是，魏民之前就跟我说过，秦胜快不行了。反正不管怎么着，跟秦胜合作还是得留个心眼儿。
3: 嫂子，你这样，你去约一趟何厂长，你让上面来一下，你就说我有事跟他说，好事。嗯，
2: 行。
3: 喂，丁子，哎，我，那什么，你叫几个朋友上我来一趟，啊，好嘞，来。
2: 谁是丁子？

0: 你这个。
1: 我咋的哥啊，就他呀。
0: 不，锦西哥，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了啊。
2: 没事。哎，那回来了呢？
0: 不是，咱聊聊呗。
2: 你老这么站着，是想让我们都仰视你啊？
3: 嫌你个高啊？
2: 哎呀，何必厂长？你说你
3: 他叫啥？
2: 他叫何必？
3: 何必？何必呀？啊，何必？
2: 何厂长，我给你一次机会，你跟我说说怎么了？
0: 你要是不同意接手我们工厂那些工，我可以把他们带走。咱是朋友兄弟，你说你这是干嘛呢？
2: 那名字我没听明白，
3: 我受不了了，他太磨叽了。哎，哥几个搭把手，咱给他扔进去。来
0: 来，不是，是秦生让我干的。这小子太不是东西了，他非让我往你们工厂里头塞人。
2: 秦生，一会儿秦生。咋的？在这待得劲儿了？
0: 我想先下去。
2: 你是想从这直接下去啊，还想从楼梯下去？
0: 走楼梯自然是好。
2: 行，走楼梯我还能送送你。走吧。哎呀，何厂长，我对你不错吧？收了你那么多员工，你这样对我合适吗？
0: 哥，都是秦生让我干，我没想害你。
4: 何院长，你咋来了呢？
0: 嫂子好，嫂子好。
4: 锦西，你干啥呢？
2: 我没干啥。
0: 锦西哥对我挺好的，他同意了让我走楼梯，是不是哥？
2: 回头我再联系你啊。
4: 你咋的他了？
2: 哥几个，一会儿换上工服好好干活啊！中午给大家伙加俩菜。
5: 谢谢厂长，厂长，谢谢厂长。
3: 谁演的呢？你是坏人？
2: 你吧，就不给他整坏，你难受就是。
3: 就行，你放我这吧，我给你修了。
2: 你给我拿过来吧，你拧他干啥呀？没事，你给我打。
3: 我不知道他能掉吗？
4: 你说这秦生到底想干啥呀？
6: 那你二哥，咱都知道怎么回事啊，绝对不能给秦生做订单。
2: 做呀，继续做。
7: 老二，秦生这不是明摆着坑咱们呢，咱还自己往坑里跳啊？
8: 赶紧把冰棍厂那几个货都给我开除了。
6: 对，都是路子啊。
2: 那不行，我现在正用人呢，我让他们给我干活。
7: 老二，你平时看着挺精明个人儿，这你咋不懂呢？这不是逼咱们的吗？这话这多武断的！
4: 别着急，这事儿咱们往后看看。
7: 不是弟妹，
4: 哎呀，嫂子，你真是……
3: 哎，他能放回去啊？啊，我多少钱我低价收了得了。
2: 你说什么玩意儿？

0: 锦溪啊，啥别说了，先生，感谢你。以前的事儿你就别往心里去了，好吗？我一定按时交货，你放心。那个嫂子，
1: 哎，
0: 那个沏点水，我那个西湖的龙井。
1: 好嘞。
0: 啊，那水晾一晾，别拿太烫了。
1: 好，
0: 坐坐坐坐坐，先生。 哎，头发又掉下来了。

0: 那啥，那啥，那个茶别泡了，合同签了就行，我先走了啊。那走，那我就不送你们了啊。给我整一杯子。
1: 好嘞。你咋回事啊？你那一点都不知道着急呢。
2: 你赶紧把那内奸抓出来呀！
1: 着啥急？你稳当点不行吗？
3: 我咋不稳当啊？我可着急了，我现在看谁我都是没劲。嗨，我告诉你，秦人的药吧，不能现在就动它。他呀，得等我那货差不多的时候他才动。知道吗？
1: 为啥呀？
3: 嗨，你就相信我呀。这家伙，秦人见嘚瑟那小头发掉在旁边，这玩意儿给我，还给捋上来。不过他嘚瑟，不过该说不说哈，秦人长得确实挺机灵。
1: 当年你咋没选他呢？
3: 呀，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后悔呢。
1: 看走眼了？
3: 后悔啊？嗯，那现在来得及，你带小波找人去。
1: 我带小波干啥呀？我怕他虐待小波，小波还留给你吧。
3: 哎呀，罗红，你真狠！
1: 上哪儿去？
3: 哎，过来过来，你是真狠！
1: 你这是咋呀你？
3: 往哪儿去？
1: 啥都掉了。
3: 没事。
4: 快回去吧，嘚瑟。彭厂长，锦西哥，不是二哥，您就别为难我了。你说我又不是火眼金睛，
5: 不是你说的要将功补过了吗？
4: 是啊，但我也没招啊。
5: 你没招啊？
6: 我有，钱老板有指示，我们俩关系很好。我跟钱老板关系很好，我也是钱老板的人。
7: 哎，何厂长，你在这儿干啥呢？
6: 厕所，你拉我进来干啥呀？
5: 秦老板有指示啊。啥意思啊？我也是秦老板的人。
6: 哎呀妈呀！你咋不早说呢？原来在冰棍厂的时候，我对你就有意思。
5: 别，什么意思不意思的？我对你可没意思啊。我是说，我也是秦老板的人。
6: 你爱谁谁的人，反正也不是我的人，神经病。

0: 何厂长，何厂长，哎，什么事儿？何厂长，怎么了？何厂长，钱老板有指示。何厂长，你也是秦老板人？
1: 可是我们一直都听严方的，
0: 你俩是不是傻？严方也听秦老板的。
2: 对对对，
0: 有个事跟你俩说啊。
3: 秦老板有啥指示？你快说呀！哎，跟你俩说啊。哦，原来是他呀。按您的吩咐，我已经跟他俩说了，今天晚上过来拖合同。在我厂子的时候，俩人就不老实啊。您晚上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您可是我们新城硬装的领头羊。杰出代表，您说您要有意外，我们都会很心痛的。那俩人，
0: 行，
4: 何厂长，你知道你的厂子为什么黄？
0: 为啥呀？
4: 让你墨迹黄。
3: 不是我，我真是觉得您挺棒的，我是真心是为你着想，哥。
0: 有理。谢，明白。二哥，那没啥事，那我就先走了。
4: 走。

0: 哎呦，那里面没锁呀！是的，打开看看。哎，花子，这里面还有钱呢，
1: 这么厚一沓，这又不少钱呢。但是这钱咱们可不能动，咱们主要为了偷合同。
2: 讲究，讲究，
1: 必须讲究。来吧，合同，快找找合同，快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有没有啊？你看这个，
2: 往这儿看，哎。
1: 看那边啊！孟老师，你这么多年还这毛病，不说话不摁快门啊？
3: 存好了啊，证据。这么多年，这家还改不了，还得说出来哈。
1: 是的。哎，蹲的挺专业。进去过？
2: 进去过，
1: 进去过。嗯。
2: 行啊，哥俩。
1: 可以啊，盯我这儿盯多长时间了？说说吧，奔啥来的？我们是问这，
0: 别瞎说话，我们是奔着钱来的。
2: 对，
1: 硬气，就奔钱来的。<笑>
2: 那行，既然都进去过，那知道这2万块钱得判几年吧？嗯，
1: 来，我再问问你们。
2: 奔啥来的？奔合同，
1: 对，合同，合同。
2: 你奔合同，你就奔合同吧，几张破纸值啥钱呢？但是我这个合同啊，值30万。你俩算算吧。哎，魏民，30万能判？
1: 哎，30万不够判。
2: 哦，
1: 够毙了。
2: 是吗？
1: 那就给那啥，把那2万块钱加上也不差这2万了，是不是？
2: 也都一个字儿是吧？
0: 哥，我们错了，哥，我们错了，哥。
2: 哥，咱错了，咱能聊聊吗？哥，唠唠，
1: 想跟你聊聊。
2: 聊聊哈，聊就行，聊聊吧，能聊哈，
0: 能聊，能聊，能聊，能聊，能聊。
2: 我们知道是谁派你俩了，啊？是。从今天开始，秦升让你俩干啥，你必须得先向我们汇报，明白不？
0: 明白不？明白，明白，明白。如果你们做不到，看着没，相机里面都是证据，咱就公安局见吧，好吧？
4: 哥，再给你们个机会啊！谢谢，好不走不走。
0: 记住了，
4: 记住了，记住了，哥。
0: 这咋啥毛病？这怎么还是非得喊着他能照呀？
5: 有媳妇，你啥毛病啊你？
0: 咋的了？啥情况这是？
5: 这不行，中间全是报纸。我上哪儿找那些钱去？
0: 我问问。
5: 有钱我不早还。
0: 不能给彭锦新留出你不损失的时间，让他们准备好。
5: 那你的意思是等他们快出货的时候？
6: 大斌啊，老板，
7: 哎，秦老板，
6: 除了那点钱之外，还有什么需求吗？
7: 啊，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
0: 谢谢老板呐，
7: 是，谢谢，
1: 谢谢老板，
7: 谢谢老板，
0: 都是朋友。
7: 哎，是，
0: 老板交代。

0: 点事儿听明白了哈、嗯、
1: 明白明白明白了明白了，
0: 一定要把秦老板交代的事儿办稳了啊、嗯、
2: 放心
1: 您放心
2: 一定
1: 一定

0: 在这儿干啥呢？别寻思了，都这么长时间没过来了，还不死心呢？要我看，何丹那长相也就是个一般人，乍一看就挺一般的，那仔细一看还不如乍一看呢。
1: 何丹挺好看的，我就是有点烦我自己。
0: 烦自己干啥呀？咋的了？
1: 我姐夫，也包括你，这事儿都挺帮我的。要是何丹不来，这不偷鸡不成蚀把米吗？你回去吧，我自己搁这琢磨琢磨。

0: 快的。
1: 你找我？
0: 不是我找你，是罗宪想见你一面。
1: 他找我呀？
0: 那倒也没这么说。他现在情绪挺低落的，我觉得你应该去看看他。
1: 你别误会，我跟罗宪真没什么。
0: 没什么？没什么你找他帮忙？没什么利用完之后转身就走了，尤其是不能这么对一个傻子吧。
1: 我真不是故意要利用他的，我之前一直想找个机会解释，上次是我哥让我去医院看他的，而且最近发生了这么多事儿，我是真的不太好意思再去见他了。
0: 你已经好意思一次了，不在乎再多一次。你要是对罗宪真没有那个意思，你就去跟他说清楚了，你别给他那么多希望，尤其是别让他误会。他现在真的挺不好的，需要人安慰。话我说完了，去不去的看你自己。

0: 我现在。
1: 何丹，我说啥来着？真不真？问真不真？还有盲目的自信，出去。何丹，我的腿好的差不多了。
2: 我搂一下。
0: 哎，
2: 嘉哥，我的脚。
0: 罗宪，罗宪，这次的事儿。真的是太感谢你了，给你添了不少麻烦，你好好养病，等你养好了，我们俩一起请你吃饭。
2: 我们？是你们家哪位长者呀？
3: 哎呀，这儿呢。哎，你好。
0: 我介绍一下，这个是我前同事罗宪，这位是我对象老袁。
3: 嗯，你好。你的事儿我都听说了，我特佩服你，讲义气啊！我就想交这样的朋友。嗯，
4: 罗宪，说话呀！你不是挺能叭叭的吗？

0: 说呀，你那个自信劲儿呢，拿出来呀，一定要坚持己见，好不好？现在机会来了，还等啥呢？说呀，说呀！
1: 别碰我！
2: 老袁是吧？
1: 啊，
2: 来，你坐这儿，坐这儿。我告诉你啊，我是何丹的前同事，我嘱咐你两句啊。
1: 啊，
2: 何丹是个好姑娘，你得对她好点。我社会上的朋友很多，干啥的都有。你要让何丹受委屈了，我让你住我隔壁床，懂没？
1: 啊，懂。我一定对她好。
2: 你干工作呢？
1: 我市局刑警队的。哎呀呀！是小猪腿，
3: 腿腿，哎呀，腿呀！
2: 我给大哥倒杯水。
3: 哎呀，
1: 真不用。
3: 哎，他身体可好了，他是咱们东北三省70公斤散打冠军呢。
1: 见笑啊！
2: 我给大哥削个苹果去。哎呀，
3: 行了行了，我们坐这儿吧。
0: 快快快，坐这儿，坐这
1: 儿。客气。
0: 他们之前不是冰沫厂的同事吗？就很团结。他要表达的意思呀，就是让你对何丹好一点
1: 啊。那我懂，那一定的呀。那个，哎，那些水果都是送给你的，多吃点啊，好好养伤。那个有什么需要的就告诉我，不用客气啊，我就想交你这样的朋友。
0: 你看，有个警察叔叔当朋友多幸福呀。罗宪，你可得长点心，尽量不要给警察叔叔添麻烦，知道吗？
1: 啊，不用客气。那何大，那我们先走吧。啊，
3: 罗宪，那我们先走了，你好好养病，以后有啥事千万别客气。
1: 啊，对，不用客气啊，那好好养伤啊，我们先走了。哎，先走了啊。
3: 嗯，
1: 再见啊。
0: 慢走啊。
1: 哎哎。

0: 你笑啥呀？
1: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就已经很费劲了，你看人家天鹅还成对来的，你这瘸了腿的蛤蟆想撵人家就更费劲了，是吧？
0: 我心咋那么损呢你？你赶紧回家去，让我姐照顾。
1: 那可不行，我得好好照顾你。人家还等着请你吃饭呢，是不是？你得赶快跑起来，加油！
0: 黄锦绣，你嘴上你能不能积点德呀？你就你这张破嘴，你真的被人找不着对象。
1: 找不着对象我也不生气，我不像有些人。哎呀，干气猴，气死猴！哎。三打冠军走没走远？哎呀，真是的！哎呀，好厉害，好厉害！你慢点，慢点，你别呛着，你别腿没好呢，又进肺科了。怎么了？
2: 你瞅瞅啊！这个月的销售冠军又是孙怡。
3: 啥？又是他？啊，这都60多岁了还这么能干？
2: 那可不，孙怡的干劲可足了，
3: 你看看，
2: 跟小姑娘似的。
4: 啊，哟，你好，王厂长。
3: 来了啊，
4: 来来。
3: 这儿干嘛呀，哥俩？来来，进来进来进来。
4: 好，谢谢冯。
3: 进来进来，
4: 谢谢冯厂长。
3: 进来进来，
4: 谢谢冯厂长。
3: 来，媳妇儿，给沏点水。哎，放那个红罐子里那茶来。欢迎企业家，
2: 知道知道，
3: 胡闹。
5: 明天就到了彭锦旭交货的时间了。
6: 那这把他得赔多少钱呢？
5: 10倍，合同上写的是10倍。
6: 那彭锦旭肯定拿不出来。哎，我合计，要不然咱添点钱，把锦红厂收了呗。
5: 左媳妇，下楼喝两杯，喝点好的。
2: 货款我已经点完了，啊，一分不差。
3: 真好。我说啥来着，秦总？保质保量，准时准点把这货给你交了，我做到了。
5: 非常好。
3: 哎呀，哎，你怎么不太高兴似的呢？
5: 没有，货都送出去。

0: 去了，我特别高兴。
1: 你看看，秦总城府还是深，喜怒不形于色。你说连高兴我都没看出来，你说说。
2: 秦生，我跟锦溪帮了你这么大个忙，连声谢谢都没有吗？
0: 谢谢。
1: 你谢我干什么呀？我还得谢谢你呢，是。你是雪中送炭啊，要不然我这么大个厂子怎么办呀？你说我。
2: 可不嘛，突然来了这么多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安置。有了这一单，大家才有活干呢。
1: 今儿别走啊，咱们好好喝一顿。这么高兴的日子，你也别走。
3: 那就不了。

0: 小鸟眼，小鸟。
1: 这个。这个。
0: 哎。不对，小鸟眼。啊？红的眼，蓝的眼，小鸟眼。
1: 哦。丫头，蹦蹦啊。这个，
2: 没有鞭炮，我们这没有鞭炮卖。
3: Jack 什么
1: ？Jack， 蹦蹦，啊，
3: 6.5给他夸张，
2: 这就蹦蹦啊，6.5，
4: 他叫啥？妈。

0: 方便面八毛，打火机一块二，
1: 都有。都有还不去上学去吗？哎妈，马上就要期中考试了，考不好看我怎么收拾你？
2: 不好，
1: 那不是重点初中，哪儿不好了？
2: 可那个初中教的，我都听不懂老师在说什么，我不能上其他中学啊。
1: 不能，我们也有自己的原则，就是要上重点初中。
3: 你是张凤霞的女儿吗？
4: 啊，
3: 哎，你这个衣服啥面料的？这么软？
0: 这是聚酯纤维。
3: 啥东西？
0: 聚酯纤维加人造棉。
1: 哦，塑料嘛？
3: 塑料
1: 啊？啊，塑料。
3: 塑料我知道的呀。哎，今天鸡蛋多不多啊？
1: 啊，大了。
5: Balam. Hı? Ha, tombol da ne olmuş? Dur. Oh, var mı? Ye.
1: Sen ne çıkıyorsun?
5: Baba ile.
1: Ye. Tamam. Aa, Suli Tan geldi la. Ha, 去下面场的时候记得带上我啊。
5: 再来。
0: 这你都听得懂。
1: 就啥听不懂的。
3: 哎，那是八太。苏丽塔小儿子。
1: 啊，他哥哥叫你上街。

0: 我见过，哎，你跟苏丽檀一起转场呢，你也不害怕哦？
1: 怕啥？哎，
0: 苏丽檀一个人干掉过5匹狼，我还听说他还杀过人。
1: 真假的？
0: 都这么说呀。苏丽檀可是有枪的，谁要是惹到他的话，就砰。
1: 可是，
0: 所以，但是唯一一个转场经过仙女湾小道的人，仙女湾小道在戈壁上，一般人转场都是绕着走，只有他敢走那条道。那你为啥要走仙女湾小道呢？你走公路不好吗？
1: 我偏僻静啊！
0: 啊，
1: 告诉你，
0: 哎，你这个人真是的。
1: 哎，这样，我给你出个主意，
0: 村主任家还没有走，你让村主任跟你一起走。村主任是村干部。
2: 三家人一起走的话，苏丽檀不能把你干掉。哦，行，我这么善良美丽的女子，她干掉我干啥？
0: 哎，哎呀，这不是你善不善良的事情，你知道吧？
2: 那拿好鸡蛋，
0: 好，
2: 我走了啊。
0: 走了。
2: 啊啊！你好有钱啊！你看我给你算了一下，你要是把这些欠债都要回来的话，起码有3-4千呢。
0: 哦，这不是都欠着呢吗？那我们商量个事儿嘛。
2: 你说，
0: 我帮你把这些欠债要回来。我要回1000，你借我500；我要回2000，就借我1000。我就不跟你去项目场了哟。我去县里找个地方写作。
2: 你就不要说借了嘛，
0: 搞得你真的会还一样。
2: 啊，
0: 你问我要钱，会不给你吗？啊？
2: 那可不行，我现在很独立了，我想自己挣自己花。
0: 还要叫爱护去要。啊。现在。啊。今天不行，今天第5木业大队要过来，我今天就指着这笔买卖，今天走不开。
2: 我去呀，我跟你打工。
0: 你去呀。
2: 啊。
0: 那咱俩商量个事儿，
2: 你说。
3: 你要不来不许哭，我才不会呢。我一定要争气，一定要做个有用的人。
2: 行，去吧，去吧。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来要账。我来要钱。你好，我来要账。
4: 今天早上你是不是买了一瓶酒？碰碰，就是那个小卖部。我来要账的。我酸。
3: 狗熊家在哪儿吗？哎，哥们，哎，哥们，哎，爸，拉姆诺，你这边。你好，你好，你认识狗熊吗？
4: 谁？
3: 就是狗熊阿佑。阿佑，你是阿佑吗？
4: 喂，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

0: 要不到钱我就不吃饭。
1: 叶赫还挺有志气。
2: 非常好，李文秀，这意味着你马上就要走狗屎马屎运。

0: 姐。
1: 起过来，跑！过来了。

0: 你说啥？他那个小男孩，他认字儿。哎呀，你这个丢人现眼方面真的是锦上添花的。哎，哎，我跟你说啊，压根儿说不着，你看他那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样子，我们去找村主任，村主任听得懂普通话。走，
1: 我听得懂。我来呢，是因为。 家里现在没有那么多现金，我爸说，这批骆驼就当做抵账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0: Бізде қазір нағша жоқ. Мына түйені қарыздың орнына.
1: Я, 这个骆驼可是比2000块钱值钱多了。要不这个样子。
2: 骆驼借给我们用，然后到时候你们有了现金再给我，我就把骆驼还回去。就是，呀，走不公司。哎呀，吓死了！刚才那姐姐腿都吓软了。
1: 哦，吓死我了！他们说他杀过人呢。
3: 可是我跟你说啊，他长得是很凶，感觉还是可以的哈。嗯，
1: 妈妈，嗯，那我这算不算帮你要到账了？
3: 算，咋不算嘛？
1: 太好了，你看，我虽然笨手笨脚，但我还是个有用的人，对不对？
3: 啥叫有用，李文秀？啊，生你下来是为了让你服务别人的？ 你看看这个草原上的树啊，草啊，有人吃有人用，便叫有用。嗯，要是没有人用，它就这么待在草原上也很好嘛，自由自在的嘛，是不是？哎呀，这个有了骆驼真的是好哈，可以拿它驮货，我们进项场了，啊？

这深山里的社会，看似远离现代的文明秩序，实则有着自己的心灵约束。那种人与人相互间，人与自然之间的本能的相互需求所进行的制约是有限的。

0: 大孙女儿，奶奶，你清醒了。哎呀，奶奶，你是我大孙女儿，奶奶能不认识你吗？
1: 你哪儿来的？奶奶自己攒的。你是不是用钱呢？你拿去花吧，你妈不知道。当时我妈给你没收了，
0: 呀，可不能让你妈知道。所以藏起来呀。奶奶，我不需要钱，因为我哪儿也不去。我打算跟我妹挺好的。 虽然今天很累，但我在城里打工，每天也很累，但都没有像今天这么开心过。奶奶，我觉得我能写出好文章。
1: 行，你喜欢就好，可别让你妈给吓着。
0: 哎呀，你妈呀，就是说话不好听，人呐，心眼可好了。
1: 这上面有啥这么多裂缝啊？还真是。嗯，你看那块掉皮的那一块。那个。嗯。
0: 你像不像咱们老家门口那小河沟啊？
1: 我都没有去过我老家呢，也没有见过老家的小河沟。
0: 奶奶，你说我到底算哪里人呢？啊，奶奶当然是沈阳人。
2: 你妈是江苏人，你嘛？我是新疆人吗？
3: 泡脚了啊！哎，我亲热着呢。
2: 嗯，
3: 我俩好，这会子倒是不糊涂了。
2: 嗯，孙女回来就不糊涂了。

0: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4: 80平方，半价省下来只有16万块钱，而且材料都很好，大自然的地板，3米的地砖，确实不错。
5: 省12万嘛，估算的话一般是30多一点嘛，它大概是20多个就出来了，是沙发、桌子啊、茶几啊、凳子啊、洗衣机啊、油烟机啊、燃气灶啊、热水器啊，这些都有了。如果自己去单独买啊，做不出来。
2: 拼拼拼，半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假凉被一床，报名就送。
6: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